0: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三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一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也就是我台20线88K 加540盛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档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极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 1K 到 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广州牧派，打开电台听什么？听广州牧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听广州牧派，节目开始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你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路呢？收音品质好吗？有什么样的收音品质上的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哦。今天呢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来到了连假的第三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游玩，可以过得好好好好的过。你打算去哪里玩呢？记得一定要收听警广哦。最开心的早晨时光从现在开始，现在时间8:07。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你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丁玲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喽。丁玲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8度。所属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5到27度。新美机场晴朗，气温26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朗，气温20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2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都是27度。泰国曼

国际上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7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

0: 乐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安排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4: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3: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5: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3: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4: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5: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3: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5: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8: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开平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出游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并注意行车安全，也向正在工作的朋友说声辛苦，并祝佳节愉快。那路况部分，目

0: 前辖内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西门路四段与河尾路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其最后提供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高赞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来到连假第三天，我们要这样想，我们要说连假的第三天，所以今天还有一整天，哇，可以好好的玩哦。先不要想明天要上班的事，我们今天要先享受今天。哇，现在才8点多，就算让你玩到晚上8点多，哦，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好好规划一下好吗？吃早餐了没？我今天早上呢，来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吃的早餐。我今天到豆浆店呢，点了一杯咸豆浆。有没有觉得好久没有吃到咸豆浆了？我就觉得我加一点微辣，哇，咸豆浆的味道真的就是很棒啊！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很年轻的同学哈，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比较少喝这个咸豆浆，对不对？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哦。下次我要来喝米浆加豆浆，好像应该也会很不错。那我的主食吃什么呢？我喝了一个咸豆浆，我发现蛮饱的耶。其实一杯咸豆浆应该就会让你觉得蛮有饱足感了哈，然后再加上一个包子，就觉得我今天早上也吃蛮多的。你是不是也一样吃很多呢？吃完之后记得吃要出去走走哈，随时保持这种运动。然后呢，早上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对不对？要预计玩到晚上的8点多，然后准备好。

好的休息，对不对？好，今天为您准备的早餐饮料杯笑话是什么呢？大白花要来讲笑话咯。有一天，有一群海底生物在考试，考着考着，老师发现瞎子居然作弊，老师就很生气地问瞎子：“你抄谁的？”瞎子就很紧张地说：“我超棒的。”好，听不听得懂呢？那就是听歌咯。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嗨。今天看到任何人都嗨，后保持一种开心跟愉悦的心情就耶。今天是不是该玩的你们都有去玩过了？前两天是不是玩得非常的开心跟愉悦呢？今天是不是步调会稍微的放慢一点点？是不是呢？我假设你们是这样啦。所以我今天呢选播了一些呢节奏稍微快一点点，但是又带有一点放松跟慵懒的时间齁。所以呢今天早上的音乐很好听，也希望可以让你们听得开心。时间来到早上8:25。来，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台六以北上 218.1 公里到218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桥头交流道前外侧路肩啊，听众朋友说有轮胎哦，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4公里，也就是水上系统前，在外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动物躺平，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小心避开。另外来到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松路跟松直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1968的这一个路网图上面，也就代表在国道上的这个路况看起来顺顺的，很棒很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还没有睡醒呢，所以车子相对来说少了一点齁。但是现在如果你开车在路上，你现在在收听警广，代表你非常的早起，而且开车起来整个就是顺畅啊。所以我要为你掌声鼓励，然后呢待会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咯。听歌前我们先来掌握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在台南、在高雄、在屏东整体的天气是如何。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哦，台南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But 今天呢在台南会有下雨哦，10%的几率，所以呢要请您特别留意25度到31度。温差，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温度的落差其实也是蛮大的哦，早晚是冷的，但是到中午却又热到很闷啊，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今天在台南的温度落差相当大哦，25度到31度。你会感觉在早晚是舒适，但是到中午却又是相当闷热哦，太阳晒起来会让你的皮肤也一样会晒伤的哦。在台南的风浪部分，偏北转偏东北风，那4至5阵风七级，下午转5至6阵风八级，浪高1至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的等级。今天在台南气温来说是舒适，但是偏热，如果你要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补充水分哈，不要觉得我早上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天气好像也没有这么热哈，没有没有没有，你到中午的时候就会。

很热，所以呢，请您还是要留意哦，过度的曝晒也会让您有中暑的可能，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的水分补充，一定要记得咯。再来，来到高雄，高雄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今天在高雄，嘛是会落雨啦吼，下雨几率呢一样是有 10% 哦，26度到32度，比台南稍微热一点，稍微热一点，但是在高雄的早晚温差一样是大的，就像现在你可能外出的时候会觉得凉凉的，不过呢一旦接近中午到下午的时间啊，哦，那是真的很闷很热的哦。今天在高雄的风浪部分，偏北风四至五，阵风七级，上午四级阵风六级以下，下午呢会再转四至五，阵风七级。所以今天的风势呢其实是一直有变化的，在高雄一下大一下小哦，所以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在浪高的部分呢，浪高二转一再转两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再转中浪，海边活动的朋友一样要来注意安全了。另外在高雄呢，今天的温度啊虽然是温暖，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是偏闷热的哦。如果你是现在早上的时间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那很棒哦，可以好好的走走晒一晒这个暖暖的太阳，不过接近十点钟应该就要找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咯。今天外出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穿着透气的服装，补充水分。最后来到屏东，屏东的整体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舒适。屏东的天气呢，今天也会有下雨几率哦，10%，25度到33度，温度落差也是挺大的哦。那在屏东呢，整体来说一样是闷热的气候，风浪的部分呢偏东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约一公尺，属于小浪。今天在屏东呢稍显闷热，但是天气是稳定的，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外出的时候要来注意防晒。在屏东比较特别，今天在屏东有强风特报，风势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请您要留意风势，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我觉得跑步好像也不错，不过这个时间就要出去跑了，再晚一点就会很热咯。

0: 宇宙人所带来的一起去跑步。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传出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等待处理，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哦。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24公里，这个路段就是过了林口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等待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台六一北上的218.1公里之间哦，就在桥头前外侧路肩，听众朋友说有轮胎，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4公里水上系统前外线跟中间车道之间啊，也有动物躺平，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1: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2: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1: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啊。

0: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1: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0: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南部的路况，咱来大。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雅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雅音早安。
1: 大家好，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专访，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呢请交朋友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交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还是有关国道的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是有关国庆连假接下来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那国道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连假的三天哦，它计程收费呢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的这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的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从明天到礼拜四哦，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5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拜拜。
1: 拜拜。
2: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三天，为疏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

0: 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3: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早上8:47，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首先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哈，354公里，也就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上，听众朋友说有小铁片呢，小心小心哦，哦，请您小心避开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就是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有小铁片散落，相关单位尽快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我们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小动物躺平，等待处理。国道三号北上的304公里，水上系统前外线跟中间车道之间也有动物躺平，等待处理。另外在台六一北上的218.1到218公里之间，桥头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轮胎，请您小心再小心。以上的掉落物相关交通障碍的部分，我们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哦，所以也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

到早上的8:49，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

0: 说明哈最新关于这个快速道路跟省道的路况喽。我们交给文慧喽，您好，请说。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浔湖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山线406.8公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10到311公里、车乡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1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台17线253公里、卧龙路段，管制北上内车道、北上一车道、南下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10.9到11.2公里、昌隆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25.5公里、急停向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南下440公里、双流路段，预计中午12点至晚上7点实施二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视情况解除延长。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香口至向阳路段，国庆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8:5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们现在再来关心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上有小铁片，小心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先前通报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4公里，水上系统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一样是动物躺平。另外，在台

61北上的 218.1 公里、到218公里之间哦，也就在桥头前外侧路肩，听众朋友说有掉落轮胎，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早上8:54，接下来要来听好听的歌曲咯，火星人布鲁诺，让你有一个慵懒的早晨。

布鲁诺所带来的歌曲，哎，什么都没有留下。不会不会，你这个周末，你这个假期留下东西很多呢。每一个去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会充满这个假期最棒的回忆呀。你今天早上吃什么？把它详细的记录起来，就在这个国庆日，对不对？国庆日连假来到了第三天哈，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记录，哎，这今年的国庆连假，我吃了什么？我去哪里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记录啊。时间来到早上8:59，要迎接九点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交流道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九线呢南下仁水隧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根的防撞杆倒下了，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呢北上在173.7公里到172公里之间，在阳错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台61线北上165.3公里到165公里之间，过了深港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7.1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路肩有轮胎的外框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3: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3: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3: 安全上路。

0: 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2: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5: 时间来到早上9:06，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咯，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赶紧补充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10号西行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在中线车道啊，有铁管掉落在这里哦，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有铁片散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国道10号哦，国道10号东向24公里，也就是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动物躺平。在台六一北上的218.1到218公里之间，桥头前外侧路肩有轮胎散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以上的掉落物跟交通障碍的部分，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紧接着来到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起文门圆环往左营大路的方向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班超路55巷1号前，还有前镇区的玉乐路91号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来到了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顺顺的，很棒很棒哦。如果你今天打算要来用国道的朋友，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时间，车辆很少，而且还有警广周末派可以陪着你哦。

0: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1: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2: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0: 触鼻触鼻亲触鼻，大地抵达位。
1: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2: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0: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1: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2: 如影随形。

0: 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

0: 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1: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2: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超 chill 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0: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1: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2: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0: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1: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0: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3: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时间到早上9点11分，刚刚听了好多的广告，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心动啊？可能不见得是这个礼拜现在来举办的活动，是之后的活动来进行预先的宣传，你也可以先把它规划进你的行程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哇，排满了，打开你的这一个行事历。现在还有人在用行事历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吗？大白花本人呢，就是非常喜欢用手写的，这样是不是显得有点年纪呢？我个人觉得手写这个东西我很爱耶，就是会有一些小笔记本，然后会有行事历这样的东西把它写下来。不过确实啦，我发现在手机上面去登记这个行程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做法。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像都很喜欢用电子的方式去记录生活。可是对我来讲，我都觉得每一年累积一本笔记本，然后累积一本这一个行事历，然后你就觉得哇，我今年过得好充实啊。不论你是用电子的，不论你是用笔记的，不论你是用任何的方式去记录你的生活，我觉得重点是好好的享受每一天，对不对？已经来到了十月份咯，115年，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还没有去实行的，我们现在开始哦，到年底还有一点时间哦。好吧，那我们就来想想看你现在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对不对？趁着这个到年底的时间尽力的去把它完成。时间来到早上9点13分。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林红所带来的《让子弹飞》。

感觉有一股生命力从你的海底轮持续的攀升到了脐轮，感受它，释放它。此刻你将明白一个真理，你是点。

0: 林虹所带来的《让子弹飞》，《让子弹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网去查了一下，其实它就是一种，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一种处世哲学跟网络迷因的方式来表达两种态度，一种叫做沉住气，不急躁。面对突发事情，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或采取行动，先静观其变，等待事情发展出结果再说。让子弹飞一会儿，就是说让事实说话，或者是静观其变。我们在提醒大家，面对资讯不明朗或者是舆论沸腾的时候，先让真相沉淀，避免过早反应而出错。这首歌林虹，让子弹飞。
1: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

0: 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0: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齐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今天去哪玩？
4: 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去哪里走走玩玩？那当然，大白花也准备了几个活动跟大家分享。分享之后呢，也可以成为你的参考哦。好，我们先看路况，路况也是相当重要。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一部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小心再小心。另外来到了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管，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的354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是有铁片，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哦，国道十号往东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动物躺平等待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4公里，水上系统前中外车道之间同样动物躺平，也是等待处理。最后来到了台六一，台六一北上218.1到218公里之间，桥头前外侧路肩有轮胎散落在这里，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是棒棒的哦，所以呢你现在开车出门是最聪明的选择啊。现在看起来在这国道上面车速都是很顺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0800000记2 3，接通后断个5，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好的，我收到最新的排除讯息了，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动物躺平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来咯，我们来看看今天在台南哪里有办活动。哇，我昨天有讲到风筝对不对？我就是一个不会放风筝的人。昨天我们听众朋友教我很多放风筝的 撇步，最后我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决定坐在那里看别人放，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以免我的挫折感持续增加齁。好的好的，然后我真的观察到就是我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就可以来练习放风筝了。那你要到哪里放风筝呢？当然就是在台南的曾文风筝嘉年华。

好的，台南曾文风筝嘉年华从今天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在曾文市政愿景园区哦。哇，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台湾味跟台南甜。哇，一想到台南的食物，真的会流口水耶。

好的，你可以在这里呢看到各式各样的风筝造型哦，相当的精彩，而且也相当的好玩，亲子是非常适合参加这个活动的哦。接下来带大家到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在台南的水交社文化园区哦，哦，最近很流行的战斗陀螺，对不对？我发现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玩具店啊，在门口呢，一到晚上的时间，就会有非常多的孩子们聚在那里，在做什么呢？在打战斗陀螺。其实不止孩子们，我觉得好多的大人吼也都围在旁边呢，大家都在比赛战斗陀螺。我也想要去尝试，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玩呢？感觉他们玩起来就觉得很精彩的感觉吼，那有一种很刺激的感受。战斗陀螺，嗯，是一个蛮值得去好好了解一下的游戏哦。如果你也喜欢战斗陀螺，今天在水交社文化园区有着战斗陀螺的比赛哦，可以到那里去参观，去了解，甚至去加入这个活动啊。最后到台南的哪里走走呢？我们到台南的安平渔光岛森林步道区。在渔光浪集安平碎石的活动，11点到下午的6点，可以在这个步道区啊，去体验到这个相当多的艺术精彩的表演哦。而且你想象一下，走在这个渔光岛的森林步道区，这些环境就足以让你疗愈你的身心了。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去走走逛逛，加入活动当中。紧接着我们来到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也就是昨天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万年祭，对不对？来到了压轴的活动日咯，今天来高雄有几天了呢？下晡3点到下晡的到暗时，到暗时的9点30吼，哇，这个走营万年祭啊，相当多人，赶快把握时间哦。走走看看，逛逛，体验这一个每一年一度的这个万年祭的活动，走在这个左营的街头，你就会觉得哇，好精彩，好多东西可以吃啊。说到万年祭，我那天去逛万年祭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人家在玩游戏，然后就玩那个就是打那个气球的游戏，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很厉害哦，她就整个这样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就把那球都打掉了，超级无敌厉害，然后她就得到了后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娃娃，哎，看了真的好羡慕哦，那娃娃超级无敌可爱的大娃娃。你有没有觉得别人得到娃娃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啊。如果呢你也是玩游戏高手，你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别人这个叫做什么钦佩的眼神。如果我刚好去逛的时候，我就会给你掌声，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可以得到娃娃的人真的超级无敌厉害。就像我每次去玩游戏都不见得可以得到娃娃，我好像很少可以得到奖品耶，是我太逊了呢。我都觉得每次站在旁边看都觉得哇，你们怎么那么强啊，就可以得到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好的，我是很适合当观众，很适合在旁边为你加油打气哈。如果你也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

朋友也可以到万年祭去走走哦。最后我们来到了高雄市的爱河河西路侧，河西路这一个部分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进行高雄爱乐热气球，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就在爱河水岸边来进行展示，还有细流体验升空哦。要来告诉大家一个活动，那就是在高雄市立图书馆阳明分馆，就在三民区的阳明分馆。今天是10月11号礼拜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有着英语故事达人。哇，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万圣节主题魔法绘本亲子活动。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去多多的了解英文，多多的听绘本故事，那当然要来把握这个时间咯。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在高雄市立图书馆阳明分馆，有着万圣节魔法绘本派对，带着孩子去走走逛逛吧。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屏东的县民公园有着世界在屏东的活动，哇，超过100摊的异国市集跟特色美食哎。另外在屏东也有纸风车屏东团来演出哦，在哪里？在屏东内埔天后宫前的广场哦，由屏东县政府主办纸风车剧团演出的在地户外戏剧班演。

我们来到了屏东的戏曲故事馆。屏东的戏曲故事馆呢，也有特展演出哦，也有特展进行当中。如果喜欢去看展览的朋友，也可以到屏东戏曲故事馆去走走看看。以上的活动推荐给大家，在屏东、在高雄、在台南，不论在哪里，出去走走逛逛，就是最好的假日安排。时间来到早上9:33。听一首好听歌曲，理想混蛋所带来的好方法。

0: 刚听到的歌曲告五人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早上9:43。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路况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铁片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动物躺平也已经顺利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现在尚未接到排除的讯息有：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人的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故障车，小心人车安全。国道十号西行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铁管散落物，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再来一首好听歌曲，你出门了对不对？东西有没有都准备好了呢？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听得过不过瘾呢？刚刚连续几首好听的歌曲，美秀集团卢广仲，《手机钱包钥匙烟》。时间来到早上9:48，目前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有高雄市前镇区镇中路101号前有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

曾佩斯所带来的歌曲《数到十》，时间来到早上9:52。一个路段车辆多起来咯，国道十号公的站坡电金系统被来了增压吼。国道十号呢，西行顶金系统下座营端出口。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辆多起来咯，40到60的车速吼。你若要落到平面道路，速度会较慢淡薄啊。爱靠有耐心的哦，即马看起来有车辆开始坐起来吼，阿妈要往东的方向，要围遮压起来，到点金系统的车辆嘛开始坐起来啊哦，所以呢，左营段的车流已经开始出现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其他的路段都还不错，请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更新，打电话进来，080000072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刚提到国道十号西行9.7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铁管也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延续这个浪漫的早晨时光。要说浪漫吗？其实应该说轻松愉悦的早晨时光。再来一首歌，Joan88所带来的歌曲。

Joanne 爸爸所带来的平庸之上。时间来到早上9:58，让音乐跟歌曲旋律放松你的心情。今天早上是不是觉得过得相当轻松呢？你现在开车在哪里？你的路况，你在这个路上的整个行程是如何呢？有没有需要补充、需要提醒的路况？记得打电话进来哦，0800000023，接通后就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怎么感觉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呀，一下子就要接近10点了。待会10点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哦。我是谁？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翔啊，现在在台南的新营哈，新营的太子宫附近哦。哎，来进香对不对哈？现在听起来呢，在新营区的这个太子宫附近周围的人车相当多，因为有庙会活动，同时在这个路段进行当中，所以要经过这一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40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01.4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在下了丰市交流道以及丰市路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抛锚，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紧缩的情形。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以上的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3: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

0: 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时间来到早上10:06。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先前通报在外侧路间有一部故障车，请问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因为这个路况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不晓得这个故障车是不是已经得到协助了，还是仍然停留在现场呢？有没有看到这一部故障车，再帮我们打电话进来补充一下咯。0800000记2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大寮区江山路73-6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同样在大寮哦，翁园路13巷56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前镇区的镇中路101号前也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来到第三个小时，一样要来听好歌，听很适合在假日，很适合在早上，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听的歌，为您特别选择的咯。来咯，好听的歌曲献给你。

这首歌由何里哈博史东所带来的歌曲。10:11

杰中合唱团所带来的最新单曲《梦想家》。时间来到早上10:15。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均线说啊，在高雄的前镇区瑞隆路跟永丰路目前人潮众多啊，哇，是不是要去逛这个百货公司吗？

哦，不是哦，是这里应该是有封街的活动要进行哈。如果您上来经过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永丰路的驾驶朋友，请留意这个路段呢有活动进行当中，所以呢是有封街的状况哈。所以这整条路啊，你可能都必须单线双向通行，会比较不好开啦哈。所以呢，如果预计要来通过瑞丰跟永丰路的驾驶朋友。啊，抱歉，瑞隆路哈，瑞隆路跟永丰路的驾驶朋友，请您避开这个路段，改由其他的交通动线，会比较顺畅一些哦。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提供给我们喽。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啊，部分路段车辆稍微多一点。那部分路段是在哪里呢？国道10号啊，国道10号顶级系统要来下左营端，车辆稍微速度慢一点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车多，那当然要下平面道路，需要稍稍的放慢速度，请您多点耐心。

好听的歌曲为你一首又一首，接下来一样要来听好听的歌，萧煌奇交换回忆。

蔡宜良、陈建伟所带来的《陈建》。好的，有一个路况传进来，路况中心，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01.1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在这个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哦，中线车道。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刚好是天桥下面的中线车道，动物躺平在这里哦，所以请您小心避开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301.1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就在天桥下中线车道，动物躺平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中间车道，注意安全。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喽，脑筋急转弯，我们十月份要来找几个字的歌，九个字的歌，九个字的怀旧金曲，怀旧经典，这是很重要的哦。那待会呢，就为您一一播放。九个字其实不少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为什么突然数起来了呢？我真的发现九个字这个字数呢，它也不是那么常见，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歌名，它其实算是比较偏长一点的歌词，比较偏长一点的字句，所以呢，九个字的歌其实

其实没有很多，经典的歌也没有很多，所以我找得很辛苦哦。来咯，待会我们就来听九个字的歌，现在听看看这些歌。不过呢，都距离这些歌发行的时间都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现在正在开车的你是没有听过这些歌的，没有关系，就把它当新歌哈。那有听过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就李海兰的爱圣西资深听友哈。好了好了，来咯，怀旧金曲经典九个字。歌手歌名是什么？来咯，金耳朵们猜猜看。

好的，哲，你很厉害哦。没错，这首是万芳的经典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好的，在国道一号南下 301.1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在天桥下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中间车道。

刚刚这首歌呢，曲是谁做的呢？是刚泽彬，感觉好久，对不对？确实，这张专辑呢是滚石唱片所发行的万方的歌曲哦，《真情》专辑里面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送给大家，为大家准备的怀旧金曲第一首，接下来下一首也是相当经典的歌，距离现在也很久了。我觉得我会很担心这首歌的可能猜不出来耶。好，没有关系，有没有猜对都不要紧哦。这个怀旧金曲哈，因为这个歌手目前已经都没有新作品了，所以呢确实是很早期之前的歌曲哦。九个字怀旧经典送给大家。

这首歌真的好久好久好久，你们可能都猜不出来哈。来，孙庆余所带来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10:41。好的，我们收到排除讯息咯，国道一号南下 301.1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天桥下中间车道的狗狗躺平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来咯，接下来的九个字的歌呢比较近期，应该很多年轻人都是有听过的齁，我们前面说的太难了，现在的歌你应该都是有听过的啦。来听听好听的歌曲，九个字经典歌曲哦，来一起收听。

高吾人所带来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10:48。10:48，你今晚开车伫倒位咧？有啥咪路况？未来更新？未来补充？卡得免几百？0800000023，接通了，搁加起一个歌，来到咱的南部路控中心。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开车放轻松。

0: 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所带来的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时间来到早上10:54。

好的，我们在高雄市啊，有这个造势活动哈，正在进行当中，在什么样的路段呢？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永丰路口，目前人多车多啊。听众朋友提醒说，这个造势活动呢，是有延续到瑞北街哦。那活动的人潮呢，其实会让这整个路段啊，相当拥塞，相当不好走。如果您是打算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也请您就是避开人潮车潮啦齁。那个路段呢，目前是封路，正在进行活动中。

时间来到早上10:55，哇，今天三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相当的快耶。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文慈路99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来到了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44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啊。在前镇区的冈山南街38巷1号前，康定路跟正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正东一街395巷45号前都有交通事故，也都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冈山区的宝米路跟白米路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要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小心。那当然经过任何巷弄街口也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啊。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曲9个字，一样是经典歌曲。这个歌手呢，基本上应该会认识啦，因为他其实持续都还是有新的作品在发表哈。虽然这首歌呢是蛮早期之前的歌曲了。9个字经典怀旧旋律送给你，哇，这个连假过后下个礼拜6日空中见咯。开车平安，下礼拜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台中环中路往冲的路过四平路外侧有事故，已经移到路肩。新竹的阳新路一段322号活动影响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啊，有客运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喽，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已控，已经开始管制。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台六11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的修查修补工程。台北市现在的活动交管，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以及松高路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哦，这边会进行弹性的管制。那主要的活动地点啊，是在香堤大道、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还有松寿广场、信义安康公园、信义广场跟微秀广场。那么现在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墙哦，目前的架设工程依然是管制当中的，所以我们台北的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台中的朋友，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还有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189.8王田路段外侧有一台抛锚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的国庆日连假，那我们的南横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不过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车辆在进入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向阳的管制站。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的保全人员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对用路人做一些劝导，希望可以开始准备下山了。下午5点前就要离开我们梅山口至向阳的路段，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高兴游玩的时候，务必把我们这个管制时间也要纳入你的行程考量哦，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目前在我们辖区哦，一共有2处的交通改道，还有1处的路段需要特别注意路况。首先是第一处改道哦，也就是我台20线88K+540圣进桥的路段，目前是经由下游侧，也是接近老农溪那一侧哦，有一个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提醒用路人哦，如果走替代道路，因为坡度比较陡，而且部分路段比较狭窄哦，行驶的时候建议采取低速挡前进减速，并且注意车前状况。另外第2处的改道路段是在我的台20线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临近复兴桥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在做挡土墙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会有一个大约3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目前是采取极配路面通行，所以它的舒适度不会像 AC 那么好。那如果遇到降雨的话，也会有比较泥泞湿滑的状况，提醒用路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依照标志或是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是要注意的路段哦，是我们的台20零93线1K-2K， 也就是瓦巴哈桥以及它前后引道的路段。因为桥梁的坡度比较陡，而且我们的 A1 引道下方还在做第2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引道也就是 A1 引道靠近高雄的方向啦，路线有做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提醒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我们保全也在现场会做一个指挥哦，那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的状况。最后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国庆日连假期间都能旅途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3: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10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1: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4: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3: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10月11号，时间呢刚好这个时间相反哦，现在是11点10分。那我们马上呢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交通大队的播报员殷任，来为我们播报一下现在高雄的路况消息是怎么样呢。殷任早安。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10号西向，从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端自由路出口是车多的。接近中午用餐的时间，在前镇区的梦时代周边路段是车多的情形。来到车多路段，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

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宝米路和白米路的交叉路口，冈山更正左营区的左营大路744号的前面，接近海工东路口，同样在左营区的温慈路99

0: 连潭路从历史步道到左营下路，在旧城国小周边路段，左营新路从孔营路到原地路，原地路以及孔营路从左营新路到连潭路之间进行交通管制。火石彩街嘉年华暨烧化游行活动管制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禁止车辆进入的路段，在新庄子路、翠华路到胜利路之间，胜利路从左营大路到翠华路，电子顶路从左营大路到历史步道、皮子头街，圣公路、原地路以及孔营路从左营大路到左营下路之间禁止车辆进入。在今天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环潭路从周子东街到周子北街之间禁止车辆进入，以及今天晚上的6点30分到晚上的8点，明潭路环潭路口禁止车辆进入，周子北街往西方向，环潭路往北方向是采单向通车的方式。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拜拜
0: 拜拜。

好的，感谢音任刚刚我们会诊的这个高雄市区路况，不知道大家今天有预计要去哪里呢？有这么多的活动啊。其实光是音乐季的活动，昨天在高雄就应该说今天也有啦，就有好多好多场哦，有在这个高雄展览馆的高雄公园音乐节，那还有打狗季啊，还有在魏武营那边也有八周年的活动，非常非常多地方都有音乐季活动。那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发出来的这个影片，都觉得哇，这次的这个卡司真厉害。但一方面又觉得哇，人好多，好不想在这个底下跟大家一起挤哦。但是一方面又想看现场表演，真的是很矛盾的心理啊。但感觉这样子的活动，如果要抢到好位置，应该也是要提早很早就去卡位了，不然以我这个身高吼，真的是看不太到什么东西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励志论》。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呢，在我的歌单里面，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听一遍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感觉去上班前就要听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醒，目前呢，在路况中心收到，在高雄市区左营区有三个事故点，一个是在莲潭路的47号前，以及文慈路99号前，最后是左营大路的744号前，都有交通事故处理中。还有冈山区的宝米路和白米路的交叉路口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在前镇区的冈山南街38巷1号前，也都是有事故在处理中的，再请您小心避开。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今天一样是有万年祭的活动，所以如果您没有要前往活动现场的话呢，也要请您避开这个莲池潭的周边道路哦。

来自美秀集团的歌曲《偷偷爱》。美秀集团呢，他们也是来自嘉义的乐团，所以呢，在今天也有哦，昨天跟今天在嘉义的大同技术学院这里呢，有侏罗摇滚音乐季的活动。如果在嘉义的朋友呢，如果想要听音乐的话呢，都欢迎到这里看看哦。那同样这活动也是免费入场的。看昨天发的影片，现场也蛮多人的。

美秀是昨天的卡斯啦，昨天还有公馆青少年啊、郑怡农啊、普通队长等等的。那今天的话是由大象体操浅，还有来自我们高雄的乐团浅提、温蒂漫步，还有灭火器等等，也都是很有名的乐团诶。

当然，这个身为警广，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交通接驳的部分。如果你想要前往这个侏罗摇滚音乐季的话，你可以搭乘公车哦，室内公车，然后这个中山干线这边是班次最密集的哦。那到这个大同技术学院站下车就可以抵达了。或者如果你是要搭忠孝新民干线的话呢，可以到劳工娱乐中心站或者是弥陀夜市站下车，往北走大概500公尺，也就是抵达这个现场。所以搭公车是蛮方便的哦。

下目前收到的是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左营端出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请您小心留意哦。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左营端的出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请您小心留意。从国道十号这边，我们看起来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拥塞状况，西行方向从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的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比较拥塞一点，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哦，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你可以多多来利用现在要出发的朋友，那不管你今天要去哪一场活动，在户外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要喝水，然后要防晒现在这个太阳还是蛮毒还蛮大的哦，所以一定要记得防晒，小心不要中暑。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罗志祥《败给你》。

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往左营端的出口，现在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请您小心避开。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左营端出口，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请您小心避开。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1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再次欢迎台南分台 FM94.7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很高兴能够在悠闲的礼拜日早上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要听着好听的歌曲，那一边配着路况消息，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

在这个连假第三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其实我还蛮喜欢听大家跟我分享说要去哪里玩，就觉得诶，如果你们出去玩很兴奋很开心的话，我也可以感受到你们那个很开心的这个心情。那也有些朋友说没有诶，没有出去玩，就在家听广播，那也很棒。我们先来为您会诊一下最新收到的高雄市区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179号前，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左营区的中华一路和翠华路路口文慈路99号前，以及左营大路的744号前都有事故处理中。再来是苓雅区的广州一街的145号前，目前也是收到有这个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所以邀请您小心的通过。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管是说这个路段现在好像比较拥塞一点点，或者有任何的状况，都可以拨打警广专线来通知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下一首是来自 SHE 和飞轮海合作的歌曲《酸甜》。

来自 SHE 和黑飞轮海一起合作的歌曲《酸甜》。之前好像有很多这个谣传说 SHE 要合体上这个台北大巨蛋，不过后来呢 Hebe 他有澄清说没有啦，还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哦。

补充一个路况消息，现在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南下在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呢，刚刚提到呢，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左营端出口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一样要请您小心留意。刚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说，昨天好像很多这个今天也是持续很多音乐季在高雄举办啦，不知道你是为了要去看哪一个歌手或哪一个团体才莅临现场呢？那有一个团体，其实我因为没有特别看说这次这些活动的卡司有谁，所以看到时候有一点吓一跳哦，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团体，叫做脸红的思春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概他们其实出道蛮久的哦。

们是韩国的独立女子团体，这个乐团啊，然后现在呢是只有安智英一个人在进行活动。没想到他们这次也有来到高雄那个公园音乐节。那从2014年出道到现在是已经是12年的乐团了。反正有很多很多，就是他们的歌我觉得最适合在秋冬的时候听，很适合那个氛围，然后听到就会觉得哇好温暖，然后好甜蜜的歌声配上这个旋律。那不过呢，我们音库好像只有一首，然后这个版本呢还是日文的版本，但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来自连红的思春期，只属于我的春天。

来自脸红的思春期，这首呢只有日文版对，在我们这个音库里面只有收录日文版，那歌名叫做只属于我的春天。他们的歌曲都非常好听，很推荐大家。那真的也没想到他们这次居然来到高雄这个公园音乐节来做演出耶。再次提醒您，才在持续当中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现在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国十西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左营端出口的方向，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同样也要请您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一定要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也要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尽管感谢你的热心帮忙，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Her Take It or Leave It。

时间来到早上11:53，再次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呢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左营端出口，在外线这边呢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请您小心留意。

每次听到这个 The Cran 的歌声都觉得很高级，有没有觉得？刚听到这首歌曲，觉得他声音真的很高级哦。那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励志的，因为他之前19岁的时候是曾经有确诊甲状腺癌，然后29岁的时候复发。而且他现在是30岁嘛，所以到现在就是每半年会去复诊追踪，还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是来自 Popul Lady 恋爱元气弹。听完歌曲呢，我们就要来迎接待会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了。一首非常有元气的歌曲分享给你，迎接我们待会中午这个午餐时光。

0: 来自 Puppy Lady 的恋爱元气弹。提醒您，在国一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整点我们切回中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
1: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

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六十一线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这一段施工，北上车流量今天比较大，如果遇到拥塞的话，你可以从台六十一线西周右转走126，右转中华路接台一线，再从台十三甲接台一甲，再回到台六十一线北上续行。国道六号西行的旧镇到雾峰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外侧轮胎皮掉落，台六十一线北上104.6后龙内侧木棍掉落。高雄目前在冈山的宝米路跟白米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事故，左营大路的744有事故，那同样是左营向文慈路99号以及中华一路跟翠华路也是有事故的。目前在台中的朋友，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的。那么像是在这个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目前呢都已经在场有一些疏导措施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

0: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为疏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会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们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星黛。在礼拜六日的早上到下午2点，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再次来提醒您，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一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国十的西行顶进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左营端的出口的位置哦，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强客车是抛锚停放在这里，一样要请您小心的通过。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来补充，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470号前，这边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的。还有小港区的高松路和松金街的路口，前镇区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路口，前镇区瑞田街16号前，还有左营区的新庄子路和博爱二路的路口。目前以上这些事故点都还在处理中，请您也是要来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0: 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现在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午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从明天呢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5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还有接下来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提供给各位家人朋友知道。在连假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三天呢，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三天内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感谢雅音刚刚我们会诊的国道最新路况消息。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17分，我们来为您会诊现在收到的高雄市区路况。首先呢，是在冈山区的柳桥东路47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处理中，还有在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大丰二路的路口，以及呢在大顺二路和顶山街的路口，还有大寮区凤平一路和光明路八段这边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新兴区七贤一路470号前小港区的高松路和松金街的路口，前镇区中华五路和复兴三路路口，前镇区的瑞田街的16号前这边呢都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下一首呢是来自卓文萱《蒙娜丽莎的微笑》。

那我们几个施工的消息来分享给你。首先呢，是在这个楠梓区的旗南路这边施工的路段是新溪街到土库桥含这个桥面的部分，全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那它是采夜间施工哦，晚上9点钟到早上6点会施工到明天礼拜一。

还有同样也是在这个男子区域的部分哦，新南路从男子路口到新西路是要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哦这个施工呢，诶比较早结束哦，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再来是一个提早先来提醒您哦，在礼拜一从明天开始到礼拜五，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台十八线的44.5公里是嘉义县的番路乡公田路段要进行横向的排水工程，每30分钟会单线单向轮流放行一次。同样是在台十八线50.2公里到50.4公里这个路段呢，是番路乡山美路段，那要进行边坡的这个刷坡工程，时间是从10月5号就已经开始了，会进行到10月20号礼拜二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这个路段是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例假日跟连续假期的话是不管制的，那同样也是要请您小心通过。如果要来利用台十八线的朋友，44.5公里这边呢有横向排水工程进行，拿到这个50.2公里到50.4公里之间是边坡的刷坡工程，这边都要请您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来到中午12:25了，待会12:30，我们就要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华健《在云端》。前几天跟我妹就是在逛那个逛某个这个24小时营业的百货店的时候，那时候的广播就播到这首歌，就我们两个就马上对看说，哇，这个首歌其实仔细听前奏很高级耶。

听到来自周华健的歌曲《在云端》。那我们十二点半切回总网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休假日，上午除了国五北向车速已经降到60公里以下，其他地区交通量大致正常。高工局预估今天全天交通量将达110万车公里，北向尖峰预计将在下午出现。预报员许文瑜说，
2: 为各位说明今天的路况预测，首先说明北部地区，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呢，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国道5号北向呢，宜兰到平宜的路段呢，目前车流已经出现了，预计将到晚上的9点才是疏解。而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以及南屯到后里，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而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以及草屯到雾峰路段呢，从下午3点到晚上7点。国三北向大山到香山路段哦，从下午2点到晚上8点，以及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下午1点到4点，还有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7点，也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建议中部地区用人呢，可以利用台61替代道路，目前中彰大桥已经通车了，苗栗以南的路段呢，都可以利用台61来行驶。南部地区哦，国十西向仁武到竹林端呢，预计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也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出发前可以利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
1: 因应下午2点到6点的超尖峰需求，高铁也宣布，行经台中以北路段的8班北上列

0: 车将扩大自由座车厢。台铁也宣布东部干线开放新自强号每列次200张无座票，缩短旅客等候时间。美国宾州伊利市9号晚间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相关当局透露，包括枪手共9人死亡，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及两名儿童。外媒报道，一名男子在住宅区持枪扫射，后来躲进屋内与警方对峙数小时，最后凶嫌疑似举枪自尽。详细犯案动机，警方仍在厘清。赖幸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打造山巅之城为题发表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将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2: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1: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2: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1: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9号遭到飞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309人受伤，所有航班都改降其他机场，各国政府也呼吁公民避免前往当地。这已经是利雅得机场一周内第三度遭到攻击，前两起案件是由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所犯。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回应，华府正在评估是否对青年运动进行反制。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完成加勒比海四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3: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八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等四个加勒比海英语系友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4: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圣文森还有圣露西亚、贝里斯，主要以四个英文为主。第一次的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这个观光跟餐饮，观光餐饮是相互结合的，但未来我们也要朝向这个能源、智慧医疗还有这个文创等方面去发展。
3: 韩志正强调，目前计划进展顺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邀请大武公务段长官莅临指导，强化远警的手势指挥与号志管制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道警分局特别邀请道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道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12号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31.2元，955千32.7元，985千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豪雨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辉说，
3: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还有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2: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形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油气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根据气象署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17.6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发现30%多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即使有运动习惯，仍然有肌力不足的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弘道台中服务处从第一线发现，许多长辈进食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的状况，走路速度变慢，甚至频繁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的症状。台中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5: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肌力不足的状况，原因就在运动种类缺乏了肌力训练。
4: 光田综合医院骨科医师陈彦智指出，进行肌力训练越年轻开始越好，最好从30岁启动阻力训练，40岁之后肌肉会加速流失，更需要做肌力训练，不管几岁开始都不嫌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台南时令小旅行，以七股北门为主轴，串联西湖生态、百年盐业文化，邀请民众体验台南海线农渔村的特色魅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体验行程从上午搭乘生态游船深入七股西湖，透过生态导览认识西湖湿地环境，定

0: 是渔网及在地渔业文化，品尝现烤新科，再前往北门盐香餐厅，享用西瓜棉虱目鱼汤及鲜科面线。下午走访百年盐盘、盐田地景及传统晒盐文化，最后享用特色点心，同时认识友善水产养殖及食育教育理念，让游客从生态、产业、文化到饮食，一次感受台南海线丰富多元的魅力。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冯祥勇说：“
1: 台南有七个休闲农业区，这七个农业区我们把它分成海、山跟平原。”把我们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旅游能够了解台南的农业的特色的一个行程。
0: 农业局表示，海线亮点游程以深度溪湖生态、盐田地景文化、产地寻味美食为三大体验主轴，将七股北门地区具特色的农游、渔游及文化据点串联成完整的一日游程，展现台南海线农渔村多元且独特的旅游风貌。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台北市文化局推出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从原有的100处文化点选出20处，将泛古画作融入建筑、街区及文化场景，让民众重新认识熟悉的台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文化局自112年推出文化小旅行，至今累积100处文化点，此次从中选出20处，搭配不同的泛古画作，让作品与场域的历史及特色相互辉映。例如蟾蜍山焕明新村搭配向日葵，呈现聚落的生命力，让民众在走访文化景点的同时，也能认识不同场域的历史故事。市长蒋万安说：
4: 所以我们规划的文化小旅行，其实就是让所有朋友来到这座城市，可以好好的慢慢的重新欣赏台北这座城市，走进一个街区，走到一个巷弄，看到一个老建筑，看到一个老街道，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好好认识台北。
3: 这次活动到12月1日止，文化局也透过不同的抽奖活动，鼓励民众除了走访20处泛古名画踪迹点，也能到其他台北文化小旅行的文化点拍照打卡上传，透过系统套用泛古风格制作专属作品，分享自己的台北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转发梅艳芳家人紧急呼吁，指出安放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已经在今年7月间被盗，报警至今3个月仍未寻回。10月10号恰逢梅艳芳63岁冥诞，她的母亲也在今年8月间离世，家人正承受双重打击，呼吁广大民众提供线索合力寻找。根据歌迷所说，7月中前往灵骨塔祭拜时，发现塔位螺丝松脱，里面的骨灰坛已经不见，立即通知梅艳芳家属报警。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

0: 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了。12:49，接下来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次提醒您哦，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明天开始到礼拜四，会封闭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北向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哦，不过是晚上这个夜间施工，每天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这边要进行沥青混凝土的铺筑工作。目前呢，此时此刻我们国道上的路况看起来也都是顺畅的，好像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没有什么拥塞的路段，所以也欢迎您现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多多来利用。那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看到或者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可以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自由发挥怕点呀。

己呀、啊。有趣啦有趣啦，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我们马上来为您补充最新的高雄市区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小港区孔凤路的37巷，这里有事故正在处理中，还有山明路的482号，以及太公一路72号前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的交叉路口，以及冈山区的柳桥东路47号前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三明区大顺二路和大丰二路的路口，以及大顺二路和顶山街的路口，大寮区的凤平一路和光明路3段的这个路口呢，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哦，请您小心的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0: 时间来到了12:59，整点我们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汇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00。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高雄冈山的柳桥东路4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有事故之外，大顺二路跟顶山街也有事故。大寮区的凤平一路跟光明街8段目前有事故，新兴区七贤一路470号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122.8头屋交流道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后面没有警告标示。现在台14甲和华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哦，请尽量改往周边的景点。另外因为山区道路狭窄，会车不是很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同仁在现场加强违规取缔。新北市深坑区的北深路2段平埔街口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一些些的。国道6号西行旧镇道雾峰车多。台北市目前的管制，像是在这个国庆大会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受到管制的。台北市的公园路双向、常德街、贵阳街、宝庆路、贵阳街也是。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

北上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高承载管制目前也是开始的。最新的事故在台九线北上的 117.4 新澳隧道前北上有事故，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
4: 开馆之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三人限制。
3: 连假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以及呢，我们也要再次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欣黛，欣是爱心的欣，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要收听着好听的歌曲，那一边搭配着路况消息，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到连假的第三天了，相信可能在下午到晚上这个时间点要回去上班的朋友，应该这个人潮车潮也会渐渐的多了起来哦。那也要请大家好好把握着连假最后一天的时间，看你要去哪里走走，都希望你可以再好好的放松一下。

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南部的天气状况哦。其实感觉有稍稍的，对，有稍稍感受到了早晚出门的时候天气是凉凉的哦。所以如果今天呢，你要出去玩到比较晚才回家的话，记得要这个携带一个薄外套哦。晚上可能会稍稍偏凉一点点。今天呢，台南的平均气温是25度到31度，高雄的话是26度到32度，屏东县同样也是这个25度到33度哦。所以现在呢，这个最低的气温都会到了25度左右了。有感受到秋天的这个感觉，凉意来了。不过白天还是很热啦，所以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以免过度的曝晒。那这个物理防晒还是你要擦这个防晒乳啊，这些防晒措施也都要做好。

看到我们高雄市区路况消息，要再次提醒您，小港区的孔凤路37巷这里有发生交通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山明路482号以及秀峰街和华山路的路口，左营区蔡公义路72号前，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的路口，小港区的沿海一路13号前，还有冈山区柳桥东路47号前，最后是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和大丰二路的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处理中，请您小心通过。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说昨天有那个一些经典老车的活动会在左营的建业新村这里，那在现场有很多的金龟车啊，还有比较复古的伟士牌都在这里，很多台在这里排排站等着大家拍照打卡哦。那昨天其实我下班经过世运主场馆的时候，看到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红牌重机哦，但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活动，这真的好多好多很多很多台，有好几十台的感觉，那绵延整个市运大道，不知道是什么车队的活动吗？很壮观。那在建业新村呢，今天也是有眷村嘉年华的活动哦。那好像看到这个建业新村，这个左营眷村一直有在重新做改建，那现在好像变得很文青的感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放松，下午不知道去哪里，想要这个悠闲一下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左营海军建业新村这里的眷村来走走，好像也是很不错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下一首呢是来自任贤齐《疯狂的存在》。

时间来到下午1:16，目前呢在国道上呢是没有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其实整体国道上的路况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国一啊、国三、国十、那国八这里都是顺畅的，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都欢迎你可以多多来利用哦。在这个连假最后一天，其实不管你要去哪里玩，都希望你可以玩得尽兴啊。其实今天呢，对，今天一样也是有很多活动的，包括说在台南啊、高雄啊、屏东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连假好像特别多音乐季的活动。

来跟你分享哦，在今天有什么活动呢？首先在高雄爱河的河西路这里有爱乐热气球的活动，到了我们爱河场了。那之前是在那个乐世界嘛，那这个连假来到了爱河，所以如果你现在前往爱河河西路这里，也可以看到高雄雄的气球。再来，在这个莲池潭周边道路呢，最近这个几天啊都有万年祭的活动，所以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时间是从下午。

3点钟就开始咯，一路到晚上的9点半。所以如果你没有要前往万年祭的话，也要请您避开莲池潭周边道路。如果要前往的朋友，要记得把你的车子好好停在该停的地方对，以免这个影响交通。打狗祭的话呢，今天也是持续在进行哦。第二天是在高流户外这边呢，有打狗祭的活动，下午的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1点钟，因为是免费的场次，所以应该是会很多很多很多人。再来呢，在高雄展览馆，这高雄展览馆的活动这个音乐节呢是昨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今天呢没有了，但是这个活动也是要售票的，所以呢这高雄音乐节呢昨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有一个活动是国际动漫节，国际动漫节的活动呢是到明天哦，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那如果你是要进去场内的话，这边也是售票的。另外在魏武营的户外剧场有这个8周年的系列活动众人的摇摆哦，这个活动呢原来也是只有一天哦所以昨天呢昨天也是很精彩的表演哦，相信有去看的人应该都有看到哦。所以今天呢是只有这个在魏武营的北广场，还有一个是绿时光 FIT 花椰菜的活动。

这个是什么活动呢？绿时光 Fit 花椰菜，为什么要 Fit 花椰菜啊？它其实是一个魏武营办的黄昏市集绿时光。那这次呢是第二届哦，它是以绿色生活啊、友善饮食跟永续美学来作为核心，在这个市集也会集结超过100个特色品牌。那今年的主角就是花椰菜，刚刚讲到的花椰菜。所以是什么活动啊？就是呢，在现场有20个品牌期间限定花椰菜的创意料理，那也会举办花椰菜人气王票选，还有互动的装置艺术跟搭配着魏武营8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摊位。那如果你是喜欢花椰菜，你是花椰菜的粉丝的话呢，在这里也会逛得很开心哦。那除了绿时光的友善市集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市集在榕树广场，这里是猫步漫游市集。这边的市集还真的是蛮多元的吼。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眷村嘉年华，刚提到的在左营的建业新村，在这里除了有音乐表演活动以外，还有 Enjoy 二手市集，同样也是在建业新村来做举办。在高雄的盘花公园，今天还有高雄艺名季哦。所以如果是想要体验客家文化的朋友，在盘花公园这里也有艺名季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市集活动的话，今天在高雄车站，高雄车站这边有 B1 B2 都有市集，总共是有3场的市集在高雄车站哦。还有呢，在美丽岛捷运站这里呢，也是有3场的市集活动，在博二的大义公园，还有大勇艺术广场跟蓬莱 B6 仓库这边也是有活动的。大义公园这里是办了嬉皮派对的活动，是好像是有关于啤酒的活动，所以如果要去参加的话，请勿喝酒开车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未成年的朋友也是尽量避免啊，不是尽量，一定要避免未成年。

也是请入饮酒的、啊。市集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包括还有在高雄美术馆这里跟梦时代的梦时代广场这里也有活动，星光三月的三多店七楼，还有高雄巨蛋的廊道跟大力百货的 B 馆七楼都有市集活动哦。那在 SKM Park 这里呢，是有关于应该是万圣节的活动哦，叫做孤火夜行，是晚上的8:30开始，应该是一个游行的活动。

呵，喜欢看瓜戏的朋友，今天在茄定的金銮宫这里呢，晚上的7点也有瓜戏，这边可以看哦。所以会不会太多太多了？那这个活动呢？对，这个关于剧团的活动，还有呵，对，这个茄定的活动，茄定的上河歌仔戏剧。对，晚上的7点开演。好，以上活动就分享给你。高雄的活动会不会太多太丰富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念，但是要念完真的是很考验自己的这个肺活量齁。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在听歌的同时，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这几天呢在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的天团 Big Bang 的 Loser。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哇，这个国际天团的歌曲。其实 Big Bang 呢，他们已经这个来到了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了，今天在台北大巨蛋一样是有演唱会。10月9号到11号呢，在台北大巨蛋是连续开了3天的演唱会哦。那其实昨天呢，昨天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现实动态上面发去看演唱会，还有一个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开始以为是 P 图的照片，是这个 Big Bang 跟周杰伦他们的合照。对啊，其实周杰伦他们呢，也有送上这个凤梨酥给 Big Bang。那太阳其实在演出过后呢，还有这个吃到牛肉面跟凤梨酥，还有说这个是周杰伦给我的，谢谢大哥。

那其实 Big Bang 呢也已经是迈入了20个年头嘛，出道了20周年，所以在演唱会的尾声，他也说跟粉丝朋友说，谢谢大家呢一直支持他们，如果没有粉丝的话，他们也走不了20年。也说在未来的日子呢，也继续会为歌迷朋友带来歌声和欢笑。最后一首歌呢是唱了 Still Alive， 然后作为结尾。跟粉丝朋友 VIP 们道完谢之后，还有在舞台上以跪行大礼的方式和粉丝献上最深的感谢。相信有在追韩团或是有关注 K-POP 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行大礼是很常这个偶像啊他们对粉丝朋友然后敬上这个最最深最深的感谢时候，会用这个跪行大礼的姿势来为这个来表达自己最深处的感谢。所以相信有去现场的朋友也会觉得很感动吧。这个 Big Bang 呢终于又来到了台湾了。

也希望有要去看这个演唱会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很尽兴啊，玩得开心哦。时间来到下午1:33，我们再次为您汇整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桥头区的金武路和桥南路的路口，目前是有发生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小港区的平和路22号前、孔凤路37巷这里，以及山明路的482号，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小港区还有在博学路和营口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通过。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妈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5: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4: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5: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4: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5: 是哦。
4: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5: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4: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看到你啊！
5: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4: 阿妈，我是老师啦。
5: 好好好，谢谢老师。
4: 好，下课。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 part， 最后一个半个小时了。我们一样呢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边呢收到了一个遗失物的消息哦，我们来帮忙广播一下。不知道有没有驾驶朋友，你曾经有载到这个乘客呢？他是说在9号的时候，也是前天的下午的5:50遗失了手机。他是搭乘了计程车，从古山区的捷星一路到九如一路的819号这里。那是对下午的5:50下车，遗失一台 OPPO 的手机，有没有司机朋友有捡到这只手机呢？如果捡到的话呢，也帮忙我们送到最近的警察局派出所就可以咯。感谢你的热心帮忙。

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收假日，所以北返的车潮会比较多一点点。台铁呢也宣布东部干线从周五开始，自强号的开放无座位票各20张哦。今天呢，台铁是花莲到台北从自215次开始，还有台东到台北自419次起，这边还有花莲到新左营自422次起，以及呢台东到新左营的410次起，这边呢13000行新自强号都有各200张的无座位票。所以今天如果要搭火车的朋友，可以稍稍留意一下这个消息。

那我们看到国道上的施工路段，也要再次提醒您哦，从明天开始，10月12号到10月15号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高科交流道北向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呢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进行沥青混凝土的补足作业、铺足作业。所以要请大家呢，如果要利用晚上的时段行经高科的朋友，北上的出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呢，从从十月八号开始，礼拜四，那一直到10月12号，明天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钟是封闭楠梓区的旗南路，从新西路到土库桥含这个桥面这个路段，全线车道都要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也是要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呢，还有从10月5号就已经开始的工程，会到10月20号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台18线的50.6公里到50.4公里，是嘉义县的番路乡山美路段要进行边坡的刷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例假日还有连续假期是不管制的。另外，同样是在台18线，是明天。10月12号到10月16号礼拜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会要进行的路段，这边是番路乡的公田路段，要进行横向的排水工程，每30分钟是单线单向轮流放行一次，所以也是要请您小心的留意通过。那如果有看到在现场施工的人员，也要小心不要这个发生任何的状况哦，小心通过。

我们看到目前呢，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有三个事故还在处理中，一个是在小港区的博学路和营口路路口，以及平和路22号前，另外是桥头区的金武路和桥南路的路口，现在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处理中，都要请您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同样也是有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歌手，来自日本的 Yuli。

听到来自 Yuli 的歌曲 Leo。 这首歌是以过世的宠物作为主题的歌曲，所以每次听到呢也是觉得哇有点很感动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在演唱会上他也有跟这个他也有演唱哦。这次呢这个日本的一级串流歌手Yuli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亚洲巡回演唱会，这也是他连续第二年选在双十国庆的假期来到台湾开场。在这个演出的一开始呢，他就跟这个全场这个 2.4 万的粉丝朋友说，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没有去看 Big Bang 来看我。对，非常有趣哦。那这个时候虽然撞齐了，不过我觉得各有这个他们的粉丝群体应该不太会重叠啦，一个是韩流，一个是这个日本 J-pop， 所以应该是不会重叠吼。

那在刚刚讲到这个 Leo 呢，他也是在第二首，也是蛮前期就唱了，然后唱这首歌呢，也是全场尖叫，因为这首歌呢是他只有在第二场有唱的哦，说这首呢是前一天没有唱的歌，所以全场粉丝呢也是非常期待跟尖叫。之后还有唱到他的代表作《干燥花》。那因为《干燥花》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呢，也邀请全场歌迷一起大合唱。好的，这么棒的演唱会，不知道你是前往 Big Bang 的这个大巨蛋场馆，还是前往 Yuli 的小巨蛋呢？不管去哪一场，好像都玩得蛮开心的吼。我觉得演唱会呢，就是一个可以让偶像啊、歌手啊，直接面对面的和支持自己的粉丝，能够有个表达感谢机会，很棒很棒的一个场合。

我们也来再次提醒您，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路况是在桥头区金武路和桥南路交叉路口是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另外在小港区的博学路和营口路路口一样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我们看到最后是在小港区的平和路22号前，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来到下午1:55，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下子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3个小时的陪伴，希望你都可以听得很开心。不管今天要去哪里的朋友，都希望你也可以玩得开心，把握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那我们下个时段呢，要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我们呢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咯，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杜德伟 Tell Me。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5号北上30.8公里头城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3号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并且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14甲线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回报满场了，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改到周边其他的景点。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再加上今天可能北上车流量较大，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拥塞路段。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回报车多。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

这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公园路则是管制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一段，怀宁街会管制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到午夜的十二点钟。新北市的瑞芳区回报九份老街目前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或者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温慧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只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在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呢，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呢，独到纷争前车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3: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2: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3: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2: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3: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4: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6: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6: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7: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1: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新代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我是主持人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南部地区大致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南部白天高温大约是31至34度，内陆或是局部地区可达35至36度，早晚低温大约25至27度，日夜温差比较明显一点哦。

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县是八级，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七级，呈现黄色灯号。提醒听众朋友们，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罗志祥《爱投罗网》。

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是其他的快速道路，目前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目前呢没有太多的路况更新，不过呢没有路况就是最好的路况，希望呢最好是不要有路况啦，这样子是比较好一点的，希望大家呢都是一路平安的，平安抵达目的地。前几天啊，我在家看了一部电影，是去年上映的台湾悬疑剧情片，叫做《搜查刘公圳》。电影改编自1961年台湾戒严时期震惊全台的真实社会案件，由朱宣阳饰演刑警，吴卓元饰演记者，两位主角呢共同去调查这个案件哦。故事的表面上啊，是一起情杀悬疑命案，但是呢，背景交织着1960年代的戒严高压氛围。当时的警总为了要颜面还有权力的扩张，试图要把这个案件嫁祸给身为退役将领的男主角爸爸，刚好就是这个饰演刑警的男主角的爸爸，想要借此去揭露媒体乱象以及时代下的集体失语的小人物悲歌。我看完真的是哭到不行欸，真的好难过，他整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压抑的那种。那不止这部电影啊，不只是气氛很压抑以外，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嫁祸给无辜的人啊，强迫别人去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做的罪行，他们真的是好残忍哦！我看完觉得就是很起鸡皮疙瘩，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我必须说，演员张氏的演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在退休将领还有爸爸的身份去做切换。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很悲伤的电影，因为我本身真的是很喜欢看台剧，也很喜欢看台湾拍的电影，推荐给对台湾历史有兴趣的朋友，是去年刚上映的国片，叫做《搜查刘公圳》，目前呢在网络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我推荐给大家。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 Fish Love。 目前呢在路况上面没有太多的更新，还有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不管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都是绿色灯号，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目前都是绿色灯号，不管是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妍《爱》。刚刚呢有收到屏东交控中心的通报说，目前啊在台26线与台9线要北上的车流即将要超过道路的容量咯，所以呢可能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高一点的。看到在高雄市区目前呢在桥头区的新兴路70号是有事故发生的哦，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避开。在1968路网图的话，目前看到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呈现的是绿色灯号，都是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时间来到下午的2:27了，等一下2:30呢，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汇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听到下一首歌曲，顽童 NJ116 Party Party。
1: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景广新闻。
1: 空勤总队花莲驻地黑鹰直升机今天连续出动，执行两起高山救援任务。先是前往牡丹池山域搜寻一名失联的黄姓山友，但暂未发现目标。随后转往八大秀路线的白杨金矿山屋，成功把一名疑似右脚骨折的登山团山友救援下山。彰化田中深夜发生自小客车高速冲撞鹅肉摊的意外，造成员工一人受伤送医。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毒品反应，但并未持有合法驾照，年龄也高达82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田中镇复兴路，自小客车偏移车道，高速冲撞路边的鹅肉摊。老板说，当时有员工正在洗碗，根本来不及闪避。
3: 我都家里都把枪诶，怎啊砍掉诶？伊怎啊对啊爬出来啊？我人怎啊离沿机咧急进啊？
4: 他老火了。
2: 老板娘庆幸还好不是往顾客座位区冲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田中派出所张清泉副所长说，经查询肇事驾驶年龄为82岁，无照部分警方依规定执法举单，并且扣车。
5: 在田中镇复兴路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现场造成一人轻伤，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及毒品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待警方调查厘清。
2: 田中警分局提醒，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已经上路，呼吁长者及家属共同关心自身状况，降低行程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与来自各地的长辈交流切磋。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7: 咱无人家上片，按我表演一天比赛一天，同款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讲。10月16号，袂使管到啊！啊，咱爱出来，安尼吼，啊是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阿嬷一起出来。
6: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

0: 健康、活跃以及高龄永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嘉义县首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日前正式启用，馆设共三层楼，依照不同年龄层需求规划多元活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2: 这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馆内一三楼主要服务7到18岁儿少，设有团体活动室、练舞室、练团室及桌球室，二楼则提供6岁以下的幼儿及亲子使用，规划共读室、亲子游戏室、创意手作区及球池等空间。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周道君说，
3: 只要在地方上面有一些合适的一些这个需要的地方的建设的设施，在中央经费许可的情形之下，我们会跟地方持续的来合作，给我们所有的地方的民众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环境，大家一起来努力。
2: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除了产业建设、运动、教育、休闲及儿少福利等公共设施同样重要，希望提供家庭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县府表示，儿少馆7月试营运，至今已吸引了不少家庭使用，未来也将持续扩充儿少及家庭服务的量能。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南部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3: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1: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2: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3: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下午2:38，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

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收到芳寮分局的讯息哦，在刚刚下午的2点35分开始呢，会摆设调拨车道的交通锥，摆设的地点是在台一线453到460公里要南下的内侧车道，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因为目前呢要北上的车流量比较高一点哦，驾驶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以及摆设人员的安全，谢谢大家的配合哦。刚刚呢在2点30分的时候，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巨蛋前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诶，以及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和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文上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桥头区新兴路70号，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了。听到下一首歌曲，桃子的歌曲。

0: 切也很痛。
1: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南下 320.5 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追撞事故呢，目前在刚刚已经有排除了，不过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一公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20.5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呢，因为先前这个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是已经回堵了一公里哦。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呢，芳寮分局刚刚有提醒哦，在下午2:35开始已经摆设了调拨车调的交通锥，摆设地点在台一线453到460公里，是要南下的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因为目前呢北上的车流量是比较高一点的哦。也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前方的路况以及摆设人员的安全，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另外呢，有收到台南归仁分局的报告说，目前在台86线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辆也是比较多一点哦，目前呢已经回堵到主干道了，有可能会启用这个匝道移控，所以目前这边车流量是比较高一点的哦，在台86线的仁德系统交流道，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
2: 开车族的朋友

0: 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2:49，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你好。
4: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南部国道车多路段了，目前除了国一南下受到先前南下 320.5 公里事故影响的永康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哦，目前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2到10月15号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封闭的时间点是在下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那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入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这段期间哦，会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出入口匝道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拜拜。
5: 嘿、hey,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6: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7: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气偶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5: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6: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7: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量夜空。
5: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6: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5: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8: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7: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9: 山马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1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1: 迷先生，
1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53，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持续要提醒到的是，因为先前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320点

5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因为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哦。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的国道1号要南下台南系统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不过呢，目前其他的路段都是绿色灯号，目前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的。可以利用现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使用一下快速道路，因为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另外呢，也持续提醒驾驶朋友们，在道路上，不管是平面道路还是在快速道路上面呢，我们一定都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刹车距离。尤其呢，今天刚好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晚一点或许车流量会比较高一点，一定呢都要和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前面的车子会不会突然急刹车，如果刹车不及的话，其实真的蛮容易会引发一连串的追撞事故，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刹车距离跟车距离，才不会闪避不及。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有时间我们要一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一下东西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要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落下来哦。一定呢要严密覆盖并且捆扎牢固，因为如果货物不小心脱落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提醒开大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呢，也提醒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朋友们，停红灯一定要和大型车跟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千万不要靠太近。还有行驶的过程中啊，也是尽量不要行驶在旁边会比较安全一点，因为呢大型车的视线死角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还是要离远一点会比较好啦。那目前呢，时间已经来到2:56咯，等一下3点整，我们将会再次把时间接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咯。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ira。
2: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171.1公里，也就是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一北上223.8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正在拖掉当中，而在国一北上177公里台中教道附近路间稍早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缓慢倒退的情形，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90.2公里过了竹林路段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74.2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同时呢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再请大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目前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的修补工程，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儿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您如果要进入台中的话可以改到台3线或台63线。市区部分，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三重区目前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外侧车道有重机事故正在等待拖掉，导致后方呢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这一段，请大家多多留心车前状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回到维肯莱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下午的3:03。现在呢，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陈一任。一任你好，麻烦你咯。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10号西向，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要往高铁站以及翠华路出口，现在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以及国道10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也同样是车多的。在台88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桥头区的新兴路70号，在桥头国中前面的路段，左营区的新庄一路和文上路口，左营区的自由三路399号的前面接近曾子路，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在巨蛋前面的路段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和平一路和四维二路口，前镇区在中华五路825号在嘉

0: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下午3:18。我看到国道一号现在要北上的车流量开始越来越高了，诶，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仁德系统，来到仁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北走大湾，来到永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以及国道一号要南下，目前台南系统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呈现橙色灯号。

呢，刚刚有收到讯息，目前啊，在台一线芳寮到水底寮的路段呢，要北上439公里到 436.5 公里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哦，以及特别管制的路段是在台九线要南下440公里到 440.4 公里，目前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了。那这边现场呢是有在进行引导措施的哦。另外看到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 453.1 公里丰港到枋山的路段呢，因为目前北上的车流量增加了，目前呢也是有提供这个南下内侧的车道要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哦。从刚刚下午的3:05呢，已经开始实施调拨了南下内侧车道，要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了。地点呢是在台一线460公里到453.1公里。

台一线，台一线丰港段453到460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哦，提供这个南下内侧车道要给北上的车辆来使用。如果说你是刚好要北上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三号要北上的383公里，是在和国道十号的交界处有绿鬣蜥出没。那这个绿鬣蜥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哦，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的来小心避开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3:26了，持续看到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啊，目前要北上大湾，来到了永康的路段呢。大湾来到永康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以及呢，国道一号要南下台南系统，来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哦，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南走，永康来到大湾，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看到目前在国道8号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一路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10号目前仁武前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车道车行速度都是不到30公里的哦，呈现的是红色灯号。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南部地区的活动啊，在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有眷村嘉年华市集活动，从中午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6:30。说到这个左营的建业新村啊，其实我去年也有去耶，也是骑机车骑了很久才到现场，而且停车位不太好找哦。我印象很深刻，我买了很好吃的薯条跟鸡块，是那种就是沾了很多很多起司的那种，因为我超爱吃起司的。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表演的舞台的正中间看表演，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诶。除了建业新村的这个眷村嘉年华以外啊，另外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有打狗祭。打狗祭有没有朋友刚好也是很喜欢音乐祭活动的？2026打狗祭户外舞台是免费入场的哦，有兴趣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时间呢，从刚刚下午2:00一路来到晚上的11:00，有非常多厉害的卡司都在现场哦。另外呢，博二这几天也都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逛，还有嬉皮派对。这个嬉皮的皮啊，是啤酒的皮哦，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呢，也提醒有计划要喝酒的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成年也是不能喝酒的，未成年也不能喝酒，千万呢不要不小心违法了。喝酒呢就不要再酒驾了，不管你是要开车还是骑车都是不行的哦，一定呢要请没有喝酒的家人朋友来帮忙接送哦。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1: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2: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0: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1: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2: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0: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1: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2: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0: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1: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2: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6。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访寮分局翁巡官，翁巡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访寮分局交通组巡官翁豪君。今天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那目前台一线北返的车流已经突破2800辆次。本分局在刚刚下午3点。开始实施北上调拨车道的措施，调拨路线为台一线460公里丰港路段至台一线453公里处，那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使用，并且启动台一线的永祥分流措施，将台一线南下部分车辆引导至台一线行驶，以提升疏导效率。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内侧车道的调拨车辆来进行行驶，以缩短驾驶时间，并且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目前台一线部分路段有降雨的情况，请记得开启大灯行驶，然后切勿有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情形，以避免事故发生。祝各位驾驶朋友国庆佳节愉快。
0: 谢谢翁巡官的提醒，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除了在这个台一线以外，提供给这个南下内侧车道要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那刚刚还有说到一个事故的消息哦，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2.6 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请小心避开了。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有些路段也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哦。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来到大湾，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大湾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另外南下的部分呢，台南系统来到永康，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橙色灯号。另外看到国道八号目前台南系统前往新竹，再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来到新竹，目前都是黄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目前呢，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车道车行速度都是红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三号要北上，长治来到屏东的路段，车行速

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关庙服务区，关庙服务区来到关庙，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或是尽管有任何没有掌握到的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刚刚呢有收到听众朋友传讯息说，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要南下关庙下交流道是需要排队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要南下关庙下交流道的路段呢，目前是需要排队的，车流量比较高一点哦。另外呢，刚刚有收到枋寮分局说，在刚刚下午的3:30开始实施了台一线的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要南下的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再继续南下行驶。另外，目前还没有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呢，先前啊，在刚刚2:20的时候收到的讯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83公里和国道10号的交界有绿鬣蜥出没，不晓得现在绿鬣蜥还在不在呢？有没有排除了？也欢迎听众朋友。

们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专务来跟我们做更新哦。看到1968路网图，哇，有些路段现在是红色的灯号诶，有一点比较不好走哦，在这个要北上国道一号仁德来到大湾呢，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呈现的是红色灯号。大湾来到永康，车行速度只有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另外南下的部分呢，南下台南系统来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以及呢，在国道8号的部分呢，新吉来到台南端，台南端来到新吉，目前东西双向车道车行速度大约都是落在70公里左右，呈现黄色灯号。看到呢，在国道10号有可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吗？目前仁武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道都是橙色灯号以及红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3号，国道3号要北上长治前往到屏东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北走，新化系统来到了善化呢，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善化再前往到关田系统，车行速度只有60公里哦，呈现的是黄色灯号。时间来到下午的3:46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勇敢的人。

友派对勇敢的人在接苏盈之不应该勇敢，那到底该不该勇敢呢？你们觉得呢？我自己是会比较希望是勇敢一点啦，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会想要勇敢的试试看耶。持续要提醒到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外侧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哦。以及呢，在国道3号先前说在北上的383公里和国道10号的交界处有绿裂蜥出没，那目前这个绿裂蜥不晓得跑去哪里了，也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目前啊，国道一号有些路段真的是比较拥塞一点呢，也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以及刹车距离。时间来到下午的3:56了，等一下4点整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路况会诊之后再见喽。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严爵《好的事情》。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十号西向的2.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而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5.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南下的161.6公里后里过后内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126.2公里头屋前这里有4部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目前路旁呢是有一个院里垃圾场正在起火冒烟，浓烟蛮大的，但是回报暂时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但因为多人通报的关系，请您要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南下234.6公里南投到民间路段有一条蛮长的蛇在外侧路间，也请您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以后都是启动的，另外呢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64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尚未截获排除。台61线南下36.3公里桃科前这里路间有木棍掉落。台61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是有施工的，那同样因为北上车辆较大，所以说建议您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施工路段。而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有车辆爆胎。台74线西向38到35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另外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驾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

0: 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4: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5: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4: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5: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准备07分了，现在是4:07。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在新闻路况会诊之前啊，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也造成这个路段目前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以及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383公里，靠近这个国道10号的交界处，在国道10号的匝道口，绿列溪出没。那这个状况是持续在进行的哦，因为绿列溪它从刚刚下午2:20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绿列溪还在这里耶，目前还没有排除。另外呢，刚刚有收到这个屏东的即时路况哦，在这个台一线访寮到水底寮的路段，要北上439公里到436.5公里，目前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另外在台一线的房山到加路堂的路段，要北上453公里到443.8公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另外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台九线的草埔到丹路路段，要南下438.3到442.7，目前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哦。特别管制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40公里到440.4公里，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短距离引导措施现场呢正在管制当中哦。另外在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丰港到房山的路段，因为目前

前北上的车流量是持续在增加的，目前呢正在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哦。目前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行驶。如果说你刚好是要北上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了。另外看到在台一线要南下 433.4 公里，永祥的路口呢，因为北上的车流量一样是持续在增多，为了要疏导北上的车流，目前实施分流管制哦。南下车流的驾驶朋友们可能需要从这个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来行驶，来减少这个五叉路口的分流，加速车流通行哦。另外呢，目前有收到一个消息哦，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是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鸟它好像停在路肩，而且是不太能飞的状况诶。这只鸟它停在路肩，目前呢是没有办法飞的状况，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36公里是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小鸟它停在路肩，请小心避开。

会关心到高雄市区，四点过后的高雄市区呢，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的银行前面呢，目前是有事故的哦，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同样在左营区翠华路和明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或是警广没有掌握到的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1235。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郑咏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nli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yen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down and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A swill bass and pack.
1: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下午4:18。刚刚有收到讯息哦，目前在仁德交流道要南下，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诶，目前呢平面的路口已经拥塞回堵了，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多，在国道一号要仁德交流道南下的匝道，目前呢车流量稍微是比较多一点，已经有回堵的状况了。另外呢，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3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小鸟它停在路肩，然后是不太能飞的状况哦。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它的翅膀受伤了，目前它是飞不起来的，请驾驶朋友如果说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383公里，是靠近国道10号，刚好是要衔接国道10号的匝道口，有绿鬣蜥出没的情形。那这个绿鬣蜥它好像已经出现了2个多小时了，目前好像还在那边诶，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如果说有排除的消息，也可以赶快来跟我们做更新哦。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午金光，感谢。

谢您的帮忙。看到1968路网图啊，目前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来到大湾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呈现的是橙色灯号。大湾来到永康，车行速度只有70公里，呈现黄色灯号。另外呢，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南下麻豆来到安定，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南走，安定来到了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在一路来到永康呢，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点，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耶，呈现的是橙色灯号，比较缓慢哦。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目前台南系统来到新吉，新吉来到台南端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以及在国道十号，目前仁武来到顶金系统，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耶，同样是呈现橙色灯号。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

在高雄市区呢，目前高雄市区的大寮区光明路三段目前是有车祸的，以及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的西侧便道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冈山区冈山南路和国轩路的交叉路口有自小客车和机车擦撞的情形，目前现场也是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慢慢等。

听到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慢慢等》。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诶，很温柔，也很洗脑。但是呢，如果是开车的话，大家应该不太想要慢慢等，当然是越快到家，越快抵达目的地是越好啦。希望呢，大家一路上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的，不要等太久哦。看到1968路网图啊，目前有些路段已经呈现红色灯号了，尤其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路段，目前台南系统来到永康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比较缓慢一点，以及在国道一号其实整个路段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要北上的部分呢，北上从仁德前往到大湾一路来到永康，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南下的部分呢，麻豆来到安定，再一路往下到大湾，车行速度都是非常非常缓慢。还有在仁德前往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哦。时间来到下午的4:27了，等一下4:30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新闻过后再见哦。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林心怡，以后以后。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桌球男子好手林昀儒今天在 WTT 中国大满贯单打四强，和巴西选手卡尔德拉诺苦战66分钟挺进冠军战。赛后林昀儒受访时表示，一开始自己处于下风，能打到决赛完全没想到，现在会好好享受最后一场比赛。今晚六点上演的决赛，他将交手世界球王松岛辉空。彰化限定古迹鹿港日茂行修复工程完工，日茂行不仅是当时最重要的商业社团全交的据点，也是鹿港八交之首，规模最大的船头行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地位。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日茂行拥有三进二院的建筑格局，在民国89年被指定为限定古迹，一府二鹿三艋甲。鹿港过去商业繁荣，日茂行就是由当时的首富林振松在乾隆30年西元1765年从泉州来台经商所创建。为了延续鹿港的历史文化，县府积极向文化资产局争取经费，动用近5000万元展开修复工程。日茂行所有权人代表林俊勋说，
3: 日茂行修理的时间啊，差不多有7年，这7年的时间我还念到日茂行是一座闽式建筑特色啊，保存着真完整的一个古迹。滚啊手印啊手是一座闽式建筑的活家宅，所以我欢迎对古迹、对闽式建筑有兴趣的，拢会使来日茂行参观。
2: 文化局表示，日茂行未来除了保留部分空间供所有权人作为私人住宅使用外，其余规划作为艺文展览及咖啡厅，希望透过多元使用方式活化古迹，延续它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力。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1: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强化员警的手势指挥与号志管制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监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情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台南时令小旅行，以七股北门为主轴，串联西湖生态、百年盐业文化，邀请民众体验台南海线农渔村的特色魅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体验行程从上午搭乘生态游船深入七股西湖，透过生态导览认识西湖湿地环境，定制渔网及在地渔业文化，品尝现烤新科，再前往北门盐香餐厅享用西瓜棉虱目鱼汤及鲜科面线，下午走访百年盐盘、盐田地景及传统晒盐文化，最后享用特色点心，同时认识友善水产养殖及食育教育理念，让游客从生态、产业、文化到饮食，一次感受台南海线丰富多元的魅力。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冯祥勇说，
6: 台南有七个休闲农业区，这七个农业区我们把它分成海、山跟平原，把我们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旅游能够了解台南的农业的特色的一个行程。
5: 农业局表示，海线亮点游程以深度西湖生态、盐田地景文化、产地寻味美食为三大体验主轴，将七股北门地区具特色的农游、渔游及文化据点串联成完整的一日游程，展现台南海线农渔村多元且独特的旅游风貌。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连线中央气象署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仍然是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但是整体的这个环境会再更偏干一点点，所以只有在迎风面的这个华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一个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多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在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但是整体的降雨量都不会太多。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凉的一个温度，在各地早晚的低温是22到26度，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点点，所以有要早晚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那白天的高温明天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1到33度，部分地区可能在中南部的内陆可以更高一点，大概是30到35度左右。至于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仍然是维持29到31度，整体的感受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2: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3: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2: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1: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3: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我看到目前的1968路网图没有像刚刚这么的拥塞了，因为刚刚真的是蛮多路段都比较不好走的。那目前呢有稍微比较好一点哦，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安定，来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再来到永康，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哦，呈现的是橙色灯号。其他路段呢目前都是绿色灯号，算是还蛮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有一只小鸟，不晓得是不是受伤的关系，它停在路肩，而且是不太能飞的状态。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3公里，刚好是要衔接到国道十号的匝道口，有绿鬣蜥出没的情形，不晓得这个绿鬣蜥目前还在不在呢？因为这个绿鬣蜥它已经出现2个多小时了，还是说它是非常非常多只，那其实还蛮可怕的。我刚刚啊，其实也特地搜寻了一下，为什么绿鬣蜥会来到台湾呢？那其实主要还是宠物贸易引进的，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把绿鬣蜥当宠物，但是养一养之后发现没有那么适合吗，所以就弃养了，或者是引进的这些业者啊有什么疏失，所以逃逸了，导致呢目前在南部的野外有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绿鬣蜥是大量繁殖的哦，很可怕，因为它是外来种，但是它完全没有天敌，所以它们繁殖力非常的惊人一只熊一只雌的这个绿鬣蜥，雌性的绿鬣蜥每年就可以产下10颗卵，所以它的族群在野外其实是算是还蛮失控的，迅速在扩张蛮惊人的。那其实因为绿鬣蜥它是外来种啊，现在如果说有帮忙捕捉这个绿鬣蜥是有奖励金的，是有奖励金可以领取的哦。如果是成年的绿鬣蜥，它每只的奖励大约是300元，那它如果是小朋友绿鬣蜥就还是小小只的话，它每一只的奖励是50元到100元不等。如果说刚好是专业的厂商或是团队的话，那其实奖金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好，那其实还有蛮多的一些路况消息，也是落在平面道路部分，有不少地方都有一些交通事故，包含了在冈山区的冈山南路和国轩街交叉路口，还有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1022巷和光明路三段的交叉口，以及要上高速公路前，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如果有任何经过没掌握到的消息，麻烦你拨通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请你记得按5哦。

老师目前的穿着呢呈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状态哦。平常在录音室里面穿着都是舒服为主，那目前人本身是穿着西装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午主持了高中同学的婚宴。只是看的真是好感动呀。好像

我们刚刚用耳朵飞到了英国，那我们继续在英国流连一下。来自 One Direction，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注意一下哦，现在在台南安南区的郡安路六段跟55巷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哦。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有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好的，回到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这里是假日爱轻松。同步之间回传了一个车祸事故排除的消息，就是稍早我们说到啊，在国石西向 4.5 公里，就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原本说这个地方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后方回堵了大概有2公里左右哦，所以要消化这车流需要一点点时间就是了。外加现在目前呢，因为正值傍晚时分，也是交通拥塞的一个主要时间哦，蛮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拥塞的车潮，包含我们稍早说到的国一南下，从下营系统，也就是从过了台八二四线之后，一路延伸到永康之前，平均时速不快，但是比刚才好一些了，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另外，国一的北上，从大湾到永康，平均时速大概60到80，拥塞的路段还有落在国三南下，过了关田系统之后，一路延伸到了新化系统，也就是台八二四到国八之间，平均时速也是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还有继续往南走一点，新化休息站往南到关庙，平均时速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而在横向方面，则是要注意到在国石的仁武西行到左营端，

还有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只有20到40，那么西行方向主要是因为受到稍早前方是有事故影响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了有2公里哦，也消化车潮还要一下下。而往北走一点点，我们看到台南在台86线，台南往东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哦。那么其次还有一个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些，那大概是落在了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大概60到80啊。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还请你特别小心留意一下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平面道路的部分哦，在台一线南州路段的北向425.9公里到423.3公里，这个路段现在车子非常的多。而同样落在台一线车多的地方，还有从枋寮到水底寮路段的北向方向哦，北向方向这边439公里到436.5公里，以及台一线的方山到嘉路堂路段的北向车道，这个地方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台九线从草埔到丹路路段，这个往南方向呢，它现在车子也非常多。而现在台九线也要实施特别管制了，因为台九线南下440公里，一路到440.4公里，大概是落在双流路段了。它两车道会提前缩减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哦。而另外台一线的460公里到453.1公里，从丰港到枋山路段呢，也因为北上车流增加的关系，会实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来做行驶哦。

0: 好，额外更新，稍早屏东县交控中心通报，台一线北上方山大桥以南的路段啊，北上的车流已经大幅度的缩减了，所以相关中心呢就已经撤收了调拨车道的措施了。不过现场的撤收可能还需要一点作业时间就是了，还请在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撤收人员、施作人员的相关安全哦。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想要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警广，谢谢你的帮忙。等一下，在这一则与台南有关的宣导之后，我们要进行连线，要来连线给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交通大队了。
1: 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2: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1: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2: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1: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2: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3: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台南高

0: 空无空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我们马上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了解台南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警员黄俊杰，俊杰晚安，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假日期间，台南市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古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俊杰。

0: 5:41，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了解南部目前的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嘉平，嘉平晚安，麻烦喽。
1: 马士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南部国道车多路段哦，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尤其是在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哦，车子啊现在是非常的多，几乎成定点的状况。那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那在国三南下部分，南下善化交流道到善化地磅，还有南下关庙出口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在国十方面，国十西向仁武道左营端沿线，还有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10月12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及入口匝道。封闭时间点是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那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及入口匝道。如果是要在这段期间呢，会利用到国一北上高科出入口匝道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拜拜。
1: 拜拜。

0: 新增两则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370公里，大约是在田寮交流道，路肩现在有两台故障车和停放在这里，不过并不知道它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就是了，请经过的朋友再多注意一下。另外国十西行在 4.3 公里哦，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之间，在它的路肩有一只狗狗误闯咯，正在这个地方走动 ING 哦，所以请国十西行从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之间，这个路肩现在是有狗狗在行走的，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一下狗狗的安全哦。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对，现在在高雄市有四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包含是在冈山区的九龙街和九合街口、正岩街和公园西路三段的交叉口，以及桥头区的白树路和竹林街口，这三个地方都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而在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和建军路交叉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5:45的现在，听到 FIR 与樱花。

你是否认同每一位创作者本身都有一个特别擅长或是特别突出的某一种特色呢？不论是作词家、作曲家，甚至是歌手哦 ，even 是我像我们这些广播 DJ， 其实都会有一些特定或者是特别突出的风格哦。那通常这个风格也有可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某一种方向。像以马氏来说，好像很多人都说马氏是一个蛮神秘的那一种创作风格哦，就是很具有一些史诗性啊的一些元素在我的创作里面。那么以飞来说呢，就是詹文婷来说，他老是会有一种很神秘的、很古早味的、很古老的那种色彩。那这种神秘就会让我非常非常的

喜欢哦。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到路况了哦。特别注意一下，正如同刚刚交控中心所通知我们，现在在南部地区蛮多地方其实都还是交通重点拥塞的，包含落在了国一南下麻豆一路到了大湾都是大概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三的南下，从关田系统一路到新化系统非常非常的拥塞，尤其善化到新化系统要汇入国八之前，平均时速只剩下20到40公里左右了。往南走一点，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哦。而在国十西行方向仁武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稍微好一些些，不过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仍然是重度拥塞，可能是定点不动咯，大概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剩下不到40了。另外新增一个重点拥塞的路段，在国八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时速不到60。而除了这一些路段之外，可能是有车多情形之外，请特别注意哦，现在在国三南下在田寮交流道这边，它的路间有两台故障车辆停放。而在国十西行 4.3 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之间，在路间是有狗狗误闯的，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请务必注意一下在路间的相关路况情形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娄俊硕，他前阵子刚发行的新歌叫做灰色地带，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

0: 在。
1: 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冈山区九龙街和九和路口、桥头区的白树路和竹林街口，以及同样落在冈山区的正岩街与公园西路三段的交叉口，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苓雅区三多一路

和建军路交叉路口的车祸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另外，左营区自由三路和曾子路的交叉口也新增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千万不要逗留观看了。而此外呢，在高雄的旗津三路哦，从中州三路297巷的巷口一路延伸到庙前路口前，这个地方是北向车道出现了拥塞情形哦，请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啊，现在在台线有很多地方都是是有这个塞车的情形的，拥塞路段包含了台线芳寮到水底寮路段，还有芳山到嘉路堂路段，跟台九线的草埔到丹路路段，这些地方都是这个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稍后我们在六点整要切回总网收听到路况会诊联播，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在这个过程之间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来通知警广了，警广谢谢你的帮忙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蒋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5.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9060，没有开大灯。那在这个路段呢，因为刚刚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阵还是非常的长，行车速度来到10到20之间，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3公里，过了校前路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自小客车车号8629任意变换车道。南下370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两台故障车停放。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的引擎系统路间有狗狗在这边走来走去。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有施工，包含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大。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2: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3: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秋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1: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兵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2: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3: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点亮夜空。
1: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2: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1: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4: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6: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了，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3.1 和 FM94.7， 这里是警广高雄台假日爱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同步之间，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传讯息进来告诉我们哦，说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不少，车子非常多。那么精确看一下 CCTV 呢，其实不只是这个地方多了，其实国一的南下从麻豆开始就会出现有车多的情形，而安定一路经过了台南系统到永康，可能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发生哦。这个地方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而过了永康到大湾之前，大概会恢复到60到80。过了大湾之后，大概就会恢复到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但还是留意一下哦，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目前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从这个渔港路的出口一路延伸到高雄端之前，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这车速稍微缓慢了一些些。而在国道三号，在车流量有大幅度的疏解了，在国三的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还有国三北上的屏东到九如，这两个路段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道路横向方面，国十也有不少的一个变化了哦，也疏解不少了。现在国十西行过了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但如果要使用西行方向的朋友，建议你先在仁武或顶金系统就先下到平面道路咯，因为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还有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之前，车子非常的多哦，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而已哦。那么其他路段大多数都已经是恢复成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新的交通路况情形，再麻烦你来告诉警广了呀。而在市区方面，有一些地方在高速公路周边有不少地方现在车子蛮多的，像包含了在台南的新营交流道平面车流，它虽然是顺畅哦，不过到了新市这边可能车子就稍微多了一点。那永康车子是比较多的，永康交流道平面道路车多，仁德交流道的平面呢目前看起来顺畅，而大湾则是车多的。

而根据收到的相关路况情形，现在在南部各大的知名景点和古迹呢，周围的人车都算是相当顺畅，是可以多加利用的一个时间。不过外面现在天色已经整个变暗了，如果你要外出的话，要记得打开你的行车大灯哦。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是清水翔太的 My Boo， 也就是我的兄弟的那个意思，很适合我今天的心情。虽然今天结婚的是我的高中同学，那她是女生，所以我们可能在相处上呢比较是以姐妹相称哦。不过啊，有的时候这生活方式还是非常的 my boo 的一个形态哦。很恭喜她今天结婚了。

十到八十公里之间不等哦。那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落在了麻豆到安定跟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不到六十。另外往南走一点，高科到冈山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些，但还是可以有六十公里到八十公里左右的车速。而在国三南北双向已经恢复成顺畅好走，可以多加利用的这个路线了哦。横向道路方面，在国十仁武到顶金系统，仁武往西行到顶金系统，其实也已经恢复成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的车速。不过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还是不到40，这个路段要请你提前避开。其他路段呢，都算是能够顺利通过了，都可以多加利用。额外补充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哦，原本说田寮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两台故障车嘛，那么刚刚交控透过 CCTV 去做确认，目前已经没有看到，所以已经排除了，但还是要小心哦。国十西行 4.3 公里处，原本说 4.3 公里仁武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之间的路间哦，有一只狗狗正在走动 ING， 那不晓得现在狗狗怎么样了呢？有在这边的朋友的话帮忙留意一下了。我们接下来也来一首重节奏的歌曲，这首歌是郑兴的《盆地》。

0: 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0: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0: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4: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3: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4: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3: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4: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而诈骗的最新手法，你除了上到相关网站去做查询之外，在165网站上都有嘛，甚至事实查核中心也都有一些反诈骗的相关讯息，甚至有些网站也做了所谓的媒体试读，来帮助大家来辨认一些诈骗上的一些相关案例，都可以多加来利用。甚至你也可以持续锁定 FM93.1 和 FM94.7 持续的收听及跟我了解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法。咱稍等呢，伫6:30的时阵要切回总网，收听到15分钟新闻联播，6:45再回到假日爱轻松的节目现场。而在那之前，有一些路况消息再提供给你来进行确认哦。现在有没有在国一南下的朋友？真的是要跟你说一声辛苦了哦。现在国一南下是特别拥塞的，尤其在台南路段，从麻豆交流道开始，一路一直延伸到大湾之前，整个路段呢、都是非常拥塞。的平均时速，这看起来可能也只有落在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已哦。尤其啊，这从台南系统，也就是过了国八之后，一路到永康之前，平均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非常非常的车多，甚至可能定点不动。所以提前，我们先在下营系统或麻豆就走到平面道路了。而国一南下继续往南走，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都是只有60到80。而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平均时速也是60到80而已哦。另外在国十仁武西行到左营端，平均时速是40到80之间，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呢，则是大概落在了20到40。这些路段都要提早的来进行避开哦。而另外这边收到了交控的通知，现在在国三的南下三

178公里左右哦，这个路段大概是靠近了中寮隧道了。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请国三南下的朋友注意了。国三南下快要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目前呢还在等候处理当中，请要进入隧道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等一下这首歌曲过后，切回总网喽。好久不见的 Yuki 徐怀钰，心中的遗憾。

补充刚刚说到的国三南校在378公里接近中寮隧道这个地方的事故呢，现在它占用内侧车道嘛，而其中有一台车子它现在是逆向停放的哦，所以经过一定要很小心哦。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景广晚间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将对 AI 伺服器特定垂直供电系统厂启动关税法337条款调查，台湾科技厂鸿海、台达电、广达都被列入。经济部贸易署表示，全案源于美国电源技术业者维克尔在9月的申诉案，属于企业间的专利权争议。337调查审理时程通常在1年半内完成，

0: 经济部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必要时提供业者协助。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经完成四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将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八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等四个加勒比海英语系友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2: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圣文森还有圣露西亚、贝里斯，主要以四个英文为主。第一次的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这个观光跟餐饮，观光餐饮是相互结合的，但未来我们也要朝向这个能源、智慧医疗还有这个文创等方面去发展。
1: 韩志正强调，目前计划进展顺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一到九月各县市稽查旅馆和民宿状况，其中非法旅宿较去年同期增加91家，共开罚新台币1.438亿元。目前被造册列管的非法家数以台北市最多，全都是日租套房。桃园芦竹警分局国庆连假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勤务，发现男子涉嫌骑乘悬挂普重机白牌的大型重机车上路，当场掷弹开罚，移至保管车辆，并针对提供车牌的民众一并告发。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案发凌晨，芦竹警分局针对大谷山风景区及辖区易飙速路段规划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及取缔噪音和改装车专案勤务期间，外设所接获通报，大谷山一带疑似有机车悬挂他车车牌上路，后于福山宫前发现目标车辆，立刻上前拦检。这名22岁江姓男子自称和朋友相约夜游，但因为没有大众机驾照，且该车号牌日前因故遭吊销，为规避取缔，才向朋友商借悬挂普重机白牌上路，不料仍遭警方查获。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该车原车牌已遭吊销，江南竟借用友人车牌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针对越级驾驶及悬挂他车车牌等违规逐一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
3: 芦竹警分局呼吁民众不可出借车牌供他车使用或悬挂他车号牌上路，以免触法，并将持续针对辖区重要干道及危险驾车频发路段加强执法，以维护环境安宁及用路安全秩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大选将至，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因而损失上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5: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板资金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八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6: 他就说啊，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会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根据气象署

0: 主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 17.6 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虫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整合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预估农友收入增加可达 2.5 倍。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苗栗农改场厂长施嘉宏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2: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M 升级 ICM，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三五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1: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 57%， 农友收入增加达 2.5 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明天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32.7元，985千汽油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4: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还有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3: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形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油气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发现30%多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即使有运动习惯，仍然有肌力不足的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弘道台中服务处从第一线发现，许多长辈进食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的状况，走路速度变慢，甚至频繁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的症状。台中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6: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肌力不足的状况，原因就在运动种类缺乏了肌力训练。

0: 光田综合医院骨科医师陈彦志指出，进行肌力训练越年轻开始越好，最好从30岁启动阻力训练，40岁之后肌肉会加速流失，更需要做肌力训练，不管几岁开始都不嫌晚。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开始扩大补助，40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3: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2: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4: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5: 咱无练啊，像遐按我表演迄工比赛迄工，同款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鼓。10月16号没在广州啊，安南爱出来，阿莲吼，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阿妈一起出来。
4: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活跃以及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府城双妈会连假期间在台南登场，苗栗山边妈祖首度南下，与台南4点大天后宫联合主办绕境活动。不过苗栗山边妈祖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神轿直接进入台湾首庙天坛及台南孔庙。台南孔庙发出声明表示，孔庙外设有下马碑，依循传统礼制，文武官员至此皆应下马以示尊崇，强调未来不再开放各类宗教活动进入园区。对此庙方发文致歉，表示将择日登门道歉，而孔庙也再度回应，予以理解并接受致歉。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的心事。
1: 我是东东陈晓东，只要一上车，不分前座后座，小车大车都要系上安全带才能带安全哦。如果车上有4岁以下的小朋友，也不可以抱在我们大人的怀里，一定要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才不会发生危险。我比谁都清楚，儿童的安全是大人的责任，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你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只有能

6:47，谢谢你持续锁定在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同时 FM94.7 台南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也继续在这里。这边是假日爱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氏。在刚刚新闻之间呢，也新增了路况的消息。首先这个路况消息请特别留意一下，稍早我们说到在国三南下378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有一台车子逆向停放，而且啊，在隧道前的路间有人拿着手机开着手电筒，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而在国三的路况情形来说，目前从嘉义以南的地区沿线南北双向顺畅好走。国一则是有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都是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包含了是在安定一路南下到了大湾之间，车速从40公里到80公里之间；而台南系统到永康，就是过了国八后到永康交流道之间，这一段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这段的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哦。另外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则是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平均时速也是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哦。横向道路方面，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一样是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这个路段要提前避开。我们现在人物或顶金系统下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一点点。而另外在国三，原本我们说南北双向顺畅好走，但现在有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是在田寮到燕巢系统之前这一段，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那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因为要进中寮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现在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路间是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站在旁边，要特别小心。那这样可能看起来这个事故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不晓得现在情形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啊？而除了国道系统之外，在平面道路也有一些地方是有交通事故的。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大丰二路和修武街口，桥路区的桥头路131号，大寮区的万丹路18-1号，以及左营区的翠华路和左营大路交叉口，以及左营大路和海公路口，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目前呢，左营莲池潭这边呢，现在是在进行万年祭的哦，所以说在这个路段之间要请你特别小心避开了。

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那么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部变成暗蒙蒙的情况了呀，所以说在开车骑车或者要外出的时候呢，你的车前大灯一定要打开了。如果只是要外出散步，或者可能要去万里机逛逛，或者是你要像我一样常常跑到盐城区博尔港边去散步的话呢，还是穿亮一点的衣服啦，这样子比较能够注意。但是如果说真的很怕热的话，好像就是得穿暗色系的，因为黑色是比较能够散热的嘛。但我觉得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啦，那安全不单单只是行上的安全哦，不只是交通上的安全，有时候照顾好自己的生理需求，身体健康，知道自己比较怕冷怕热，而去搭配你的衣服也是重要的。

我其实比较喜欢这首歌的粤语版本，不过他们不论是华语版还是粤语版，歌名都是一样，李克勤的《红日》。同时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之间现在车速不快，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进入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所以请提前的来做避开，先在田寮或者是在前方的关庙的时候先改走到国一或下到平面道路，这样子比较能节省时间哦。

这首歌曲非常的励志，也算是在香港的国民神曲了哦。据香港的朋友所说，大家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几乎都会唱这一首歌曲啊。而有一次呢，我跟朋友去唱 KTV， 已经是好几年前之前的事了。

我就点了这首歌，然后他在场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就说他要唱这首歌，这首歌他非常会唱，我们当然就问说为什么，他才跟我们讲的那一个典故啊。而有的时候在高雄，你要如何一秒到香港呢？你就走国十东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你就可以一秒回香港。这个路段呢、啊，因为它就位在高速公路上嘛，而且它两边都是高楼大厦林立着，就会让人觉得一秒来到香港的感觉。但也有朋友认为，在五福路上的这个爱河这个桥上，也有在香港的这一种错觉哦，但是现在还是先不要走啦，因为现在呢，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都还是维持在20公里到40公里的车速，非常的拥塞哦。另外在古一南下台电系统和永康目前不明原因重度拥塞中，平均时速20到40，还有国三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之间平均时速40到60，这个路段是受到中和隧道前有车祸事故影响的关系。那么其他路段呢、啊？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多加斟酌一下行车上的动线，先提早的来做避开了。等一下七点听到中网的路况会诊联播，我们再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这边送上这一首歌曲，它不论是作为假日的开头或假日结尾都很适合， Carrie Richardson 还有 Our City 的 Good Time， 我知道你会唱。

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莎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从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61线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目前施工，包含94公里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请您提早改道。台68线东向7.7公里过了新竹二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17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周径棒球场附近路间有一部重机疑似故障，目前车主牵着走斗当中。以上路况由莎蘭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1: 醋鼻醋鼻金醋鼻，大地抵大位。
2: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3: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2: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3: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3: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还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这里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台湾 DJ 瓦西马士，感谢大家继续哥底家好，同时也欢迎 FM94.7 的朋友们哦。现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最开始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情形，首先呢是排除的消息，就是在国三的南下，原本靠近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不是说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吗？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了有1公里哦，所以连带就造成了国三南下田寮一路到燕巢系统之前，平均时速大概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不等的车速哦。但过了燕巢系统后，就会变成是80公里以上车速就可以是顺畅好走的情形了。而另外在国一南下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不明原因车子非常的多，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而已，而这样子的一个车潮大概要到过了大湾才能够比较缓解哦，才会比较是80公里以上的车速。不过继续往南走，高科到冈山车子还是稍微多了一些些，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的动线。另外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速都不算太快，尤其西行方向时速只剩下20到40，而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大概是

40到60左右哦。而其他快速道路方面跟横向国道其他路段都是80公里以上车速顺畅好走，可是在台88线要小心了，台88线西行 0.1 公里，也就是说呢，它在快要靠近国一五甲系统这个地方哦。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两台车子停放哦，而人员都已经下车了，希望他们都有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哦。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Meghan Trainor Recipes， 也就是食谱的意思。7点多了，看你的食谱蛮对的吧。

Meghan Trainor 的 recipes 也就是食谱的意思哦。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数度跟大家说过，我小时候对广播的印象就是坐在父母的车上，那父母就会开着广播来听嘛。那当然为了要了解路况情形，就会频繁的收听 FM93.1， 它好像就是我对广播的初始印象了。而且我小时候我是先喜欢流行歌，再开始注意到广播。那时候第一首我认识的流行歌是什么呢？我第一首认识的流行歌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第二首是 SHE 的《美丽新世界》。完了，我的年纪都出来了。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当时是会注意到广播这个奇妙的东西的存在，就是在爸爸的车上有听到了这些歌曲，然后就有人在讲话。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某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家全家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好像是吃完饭要回家吧，我就记得在车上就是全暗的，只剩外面有路灯，车子在行进当中，我就听到当时的主持人是一位男

男生非常好听的声音，他就说到了晚上这个时间，大家要去休息，要去吃饭，要去本奏。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让我印象特别特别特别的深刻哦。而当时因为我已经小学了嘛，所以其实我的咬字已经雕好了，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就是有练过演讲的情况，所以当时我已经整个就正音正完了。回头来看哦，原来一切的轨道都起来有字，看来果然是天生要做广播的人自己说有没有好了，我们继续回头来看看路况哦。首先我们持续提醒，台88线西行 0.1 公里，在接近五甲系统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有两台车子的擦撞事故，目前人员已经下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目前正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处理的过程中啊，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这相关的事作人员的安全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台88西行的朋友，你大概在凤山交流道过了凤山之后呢，你就要先准备切到外侧车道，因为现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所以占用的，经过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了。而另外啊，稍早我们说到国三的南下，国三南下因为靠近田寮交流道这个地方哦，在中寮隧道这边是有事故，不过是已经排除。那现在啊，原本造成后方回堵都已经是 OK 了，达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而回头看到国道1号特别拥塞的路段是位在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稍微好一些了，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个路段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车子好像真的特别的多，国十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哦，经过的时候真的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啊。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德路跟崇明十四街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而且看起来呢，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三岔路的情形的，所以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三岔路真的是比较容易有车祸事故的消息哦。再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丁世光《神探》。

0: 你在哪里？
1: 来自丁世光的神探哦，那在这边新增了一个事故消息，在古一南下319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了哦，就在古一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我想啊，可能就会连带造成这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会变得比较拥塞一些些。那么这个路段原先的路况情形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影响。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18.7公里这个路段也是靠近了永康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又有另一起的交通事故，这个地方在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有2起交通事故，一起是3车追撞，另一起是4车追撞，都在国一南下靠近永康的内侧车道，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另外在台88线西行0.1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内侧车道，2台车子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当中哦。而另外在台1线南下433.4公里的朋友们哦，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因为北上的车流是非常多的，所以要疏导到北上车流，所以进行了分流管制了。而南下的车流的用路人要请大家先协助右转到永祥路接台17线来行驶，以减少五岔路口的时效，来加速车道的相关通行哦。现在外面天色变暗，所以车前大灯一定要打开，一定要拉开行车距离哦。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稍早我们说到在台一线南下永翔这分流这个地方哦，就是说台一线南下要请南下车流右转到永翔路到台十七线继续南下的情形哦。目前它进行了相关撤除，因为现在车流已经恢复得非常顺畅了，所以现在已经撤除了，而已经通行完毕，原车道都恢复通行中哦。而现在在事故消息上要特别留意，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起车祸事故，分别是四台小客车追撞和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连带造成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只有

0: 40公里到60公里而已哦。另外在国石西行仁武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不算太快，尤其啊顶级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都只剩下不到40公里的车速。另外在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现在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靠近五甲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子的事故，人员下车没有警告标志，而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

与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回到假日爱轻松的节目当中了，我是代班 DJ 马，是马上带你来关心路况消息。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在台88西行靠近国一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哦，现在啊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因为有回堵的关系，所以车流要疏解还要一点点时间哦，所以现在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之间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最主要是因为受到稍早有事故影响的关系，不过马上就可以恢复成顺畅好走的情形了。而另外在国一南下这个路段就真的很辛苦了，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现在有两起事故哦，分别是三车的追撞和四车的追撞，都是在很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地方哦，所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的情形，甚至会定点不动哦。那我们要请国一南下的朋友可能先在台南系统我们先改走国八到国三持续往南，亦或是呢我们下到平面道路过了永康我们到了大湾再上来，我可能会比较节省您的相关时间哦。而在车阵中的朋友们请再稍等一下，在处理当中了。同样的有任何的消息请你告诉金矿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哦。马氏高中的时候读的是英文科嘛，所以当时呢大家都很风靡一些欧美的电影，在那个时候大家很风靡之一的就是 Twilight 的暮光之城，所以当然这首歌我们也常常听，甚至你可以说是听到烂掉了，这是 Christina Perry A Thousand Years。 那么在今天不只是马氏的朋友的结婚哦，其实接下来就是婚礼旺季，好多朋友都会陆续的来宴请哦，也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个收听到的你都可以在爱里面 A Thousand Years。

0: 带来排除好消息了，在国一南下318.7公里哦，内侧交流道四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2公里哦。但同样的地点哦，在319公里的地方，很接近的地方，内侧车道一样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1: 你是想问我爱你多少，
0: 另外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尤其啊，在高雄地区呢，应该也不止高雄哦，我想各县市到晚上应该都是蛮精彩的，会非常的热闹啊。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酒精饮品会下肚啊，如果有喝到，或者你知道你正要喝 ING 的话，或是我有喝 ING 的话，诶不对，我有后面不能加 ING， 要原形动词，我有喝的话、你就不要开车、骑车，甚至脚踏车也不要，就走路就好了，甚至你就叫代驾，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哦。7:49了，谢谢你持续锁定 FM93.1。持续提醒，国一南下319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同一个地点稍早也有一个四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了有2公里哦。所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个路段要请大家再多留意一下了哦。我们可能提前先在麻豆或安定先下到平面道路，或者我们从台南系统改走国八到国三持续南下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另外拥塞路段还有落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子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拥塞，非常的多，要提前的现在顶金交流道或仁武来做改道了。而在台88线凤山西行到五甲哦，这个地方稍早有受到车祸事故影响关系，所以平均时速不算太快，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那后方回堵的大概看起来应该有1公里左右啦，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消除就是了。而在台61线北上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一个掉落物，不过并不知道掉的是什么，所以在经过台61线北上靠近将军交流道路段的朋友们请留意一下了。此外呢，我们也注意一下，在今天稍等呢，也会有一些施工的情形。除了我这个常年封闭的哦，就是关于在南子区凤仁路跟凤南路的桥下回转道，以及新西路外侧的一个车道，还有南新路内侧二车道之外啊，在这几天还会来进行封闭的，就是在国一高科交流道的北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入口匝道，要进行沥青混凝土的铺补作业，这个就在明天的晚上10点会来进行哦。而在今天有一些的工程，这是在

在南子区旗南路的新西路到土库桥的路面哦，它的全线车道都要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所以在今天南子区的旗南路从新西路口一路到土库桥上，它是进行封闭的，所以南子区有好多地方都封闭了，经过南子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行车动线。那么明天早上又有哪些地点会来进行施工呢？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在台18线50.2公里到50.4公里嘉义县番路乡的山美路段要进行边坡的刷坡工程，所以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而另外在台18线的44.5公里哦，嘉义县番路乡的公田路段要进行横向排水工程，每30分钟单线单向轮流放行一次。另外明天天气怎么样呢？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哦，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天气变化并不大，如果有要去到东半部的朋友可能偶尔会下雨，西半部则维持在多云到晴，但是14号15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诺比季风会变强，如果要去到台北地区东半部和恒春半岛的话呢，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各地的气温也会稍微骤降一些。至于在气温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南部地区最低温22度，最高温29度。明天白天，嘉义南地区全部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并没有下雨的几率。最低温会在嘉义县22度，最高温则落在嘉义市还有屏东县33度。

同步现在更新机器路况的事故消息，这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在左营区中正街62号，还有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民权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左营区的崇德路与文康路的交叉口，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再来，台南市仁义路的48号靠近它的70巷巷口，这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发生了。

我们继续看到路网图，在路网图这边，在国一南下，现在变得非常的拥塞哦。同样是落在了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这个地方靠近永康交流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的，所以连带造成这个地方车速就20公里到40公里。而在安定，过了安定之后，车子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喽。

另外啊，在台88线西行方向，台88线西行方向现在看起来车子也非常的多。稍早不是有说它是在过了凤山之后一路延伸到了五甲系统之前，它的平均时速不算太快吗？那最主要是因为啊，先前有交通事故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回堵。不过现在看 CCTV， 现在后方回堵的车已经延伸到了大寮了，所以台88西行大寮一直到五甲系统之前，车速都只剩下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所以请提前现在大发或大寮下到平面道路，我们改走188市道，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另外在交通拥塞的方面，还有落在了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哦，这几个路段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在都是重度拥塞甚至有定点不动的情形，都要提前改道。

这首歌曲是米津玄师为了日本的世界杯足球队所撰写的歌曲，叫做 Raven， 也就是乌鸦，乌鸦的那个乌哦。那下个礼拜是对马莎来说还蛮重要的一个日子，包含今天也是对马莎来说还蛮重要的哦。虽然并不是在做体育竞技的项目，但心情有一点点类似，也希望大家祝我好运了。在空中也谢谢你三个小时的锁定收听，而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再稍微等待一下，马上的事故就会排除，这个车流就能够恢复顺畅了。所以国一南下安定一路经过台南系统到永康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平均时速不到40，主要是因为前面有事故的关系，但请再稍等一下，我相信马上就能排除。而在台88西行方向呢，大寮到五甲系统之间车速也不算太快，尤其大寮到凤山车子比较多一些，我们提前做改道，在大发或大寮下到平面道路。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

等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目前说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宵到苑里路段啊，说路旁有看见起火燃烧，那目前呢是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可以正常来做通行啊。那后续也说是这个清洁队的垃圾场啊，在下午是有发生火警的，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的灭火处理当中的，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再来后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17公里桥头到媚寮路段中间车道，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台74线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建议大家可以帮我们改走台3线或台63线来做分流。好，那在台74线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也提醒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梦梦，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的歌声女孩。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拆除交通管制呢，预计会一直到明天10月12日的早上6点，好，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活动交管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

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公园路的双向，在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这个地方都会来进行管制哦。然后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318.7公里，靠近永康内线车道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南下靠近永康的319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呢，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台61线北上257.8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路肩胎皮掉落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13线北上的1.5公里，苗栗市竹南镇竹南路段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台68线东向的7.7公里，在过了新竹二，这边说有事故发生状况，也同样接获排除。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时间晚上的8:1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生为数。

欢迎大家做到一个现场，然后就来搞大家组两红散散不爱爱出现准备包 and instant love 散散不爱爱的调理包，因为呢大家散忙大病穿前没时间准备材料，故作 and 重用做下推大家总片最起的色彩，不是这样 and 重用做下有谈到是推的脚裤用最先进科技的空用发机来保险，顺带保证本大家饲料以后呢身体繁衍不发做的是动物哦。打开调理包，找个材料用的温温度100度小滚水冲一批，等几十分钟。都好研究一下真空夹包调味料，看见不见上身那种爱，它甜的也是它酸的。还讲见不见，就很想吃一下天壤地度这种，哦，按纠结这种感情，人家有负面老单面做的选择。好好搞，OK。就做得享受一份色香味100分的色色不爱爱。第二提醒大家哦，甜的东西莫食太多，对健康有影响。行业外再飞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为数，时间晚上的8:19。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台74线的路况，目前呢是在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呢在草湖到大里的路段哈，目前依旧是车多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台三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市区来做分流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的调路状况，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调路误号，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那在这个南下的部分，是在217公里桥头路段，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哈，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哈，说目前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子比较多。那在这个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台74线往快官方向的雾峰39公里到32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哈，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哦，而在高铁的这个台中站区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是施工的状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府路之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而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的中清路之前，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4来通报喽。8:2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

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时间来到晚上的8:26。好，来新进路况呢，是在国道三甲哈。说目前呢，这个西行的5.1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霄到苑里路段呢，先前路旁是有看到起火冒烟的状况，那是因为哈在下午的时候，在这个苗栗苑里的清洁队垃圾场呢是有发生这个火警的，那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这个火警的冒烟呢是不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请大家呢好正常的通行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是要请您持续的小心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Moonlight》。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而且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

0: 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的业者，买当交予核准的回收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版本的《那女孩对我说》，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持续提醒您是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哈，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在这个先前的凯道跟怀宁街这个地方是有活动交管进行的，目前呢是持续当中的。那稍早在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个路段呢，也有进行管制，好，目前是已经双向开放通行，好，可是呢在凯道跟怀宁街是持续管制当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再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保安公集会活动这个地方呢，目前大龙街往北库伦街到哈密街这个地方是实施管制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避开，小心了。而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111号旁网状线上呢，说有坑洞在这里，好，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时间暗时8:10，十分所来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查某囡仔》。

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咋不紧呢？时间来个暗时八点四十四分。好，来，在目前路网图上呢，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哈。这是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安定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非常的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所以也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也要来提醒您，外面天色都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咯。8点4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She's my girl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的歌声《那个女孩》。时间晚上8:50。好，来这路况消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哈，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个地方，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目前是持续来进行管制的，会直到凌晨的0点。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管制的，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掉落物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台74线目前35公里哈，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目前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做分流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听到这首歌曲，一起来自李竹新的歌声《台湾十不见》。

时间来到暗时的8:56，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的状况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哈，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哈啊，如果真的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好累，好想睡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哦，便利商店或者是这个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在九点对时之前，高点静静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青虫熬夜歌声不关系。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Here we go, everybody!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

0: 再来，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目前呢35公里到33公里，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目前依旧是车多的哈，也提醒您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分流。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交通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这个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那目前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目前这个队伍是到了水源路了，那现场的人车都很多，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先行的来做改道，或者是经过的时候务必要遵照现场的指挥跟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偷摸打击的《交换日记》。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街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道的路网图，好说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哦，大约只有维持在20公里哦。好，那是说到了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120.3公里这个地方哦，更正120.4公里哈、哦，说这里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稍早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齁，目前呢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在这里北上的这个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了。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接着我们往南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子比较慢的，那尤其是在东向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好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因为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这个大灯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还有您自己的精神状况，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难免可能都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累，或者是有小小恍神的状况，这样子的时候请不要硬撑，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晚上9:11，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6，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新进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啊南下林口 A 出口这里呢，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哈，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好，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也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好说，目前呢在台

北市的向阳路往北，在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的，时间从晚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现场呢是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所以呢，目前。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持续进行的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这边的管制预计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钟。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在丰原的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进行。那稍早呢，听众朋友也回报说啊，目前现场的这个队伍呢是到了水源路了哈，那人车都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哦，要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喽。

22分。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的排除状况，哈，在南下的217公里桥头交流道路间，这个轮胎掉落状况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先前有掉落物，哈，目前也一并接获排除了。再来是在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先前车子比较多，哈，目前已经疏解开来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车多路段，其实呢有比稍早来的好一些咯。好，但是还是有零星几个路段，包含了在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大山到竹南，以及呢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的，所以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那在这个竹南哈，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大山到竹南路段呢，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后，车子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了稍早在北向的120公里这边先前是有事故传进来，那后续目前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这车流还需要点给它时间疏解一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好，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5。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的9:36，听到的是益智乐团《手捧一杯酒》。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09公里，在普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呢发生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这个同一个路段往前在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短短30公尺的地方就有4台自小客车事故在这边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南下在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通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哈，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路段呢，因为目前路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所以呢是现场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预计这个施工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呢向阳路往北啊，车流是有回堵的车流的尾端目前是在南港路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逸仙路到延吉街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时间来到晚上9:3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旺福姊妹。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歌声《姊妹》啊，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三分。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大件拆除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哈。都是进行管制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呢在这个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目前呢也是管制当中。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在忠孝东路到成功桥路段路面有施工，造成目前现场呢向阳路往北车流是有回堵的状况，好，那车流的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南港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义仙路到延吉街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而在新北市淡水区呢，说在关渡大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新北环快的双向，在待会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的六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的正清宫呢，今天是有回銮活动进行，那目前这个现场的人车都还是蛮多的，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也要小心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这个地方，在普盐系统之前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因为呢在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这个事故点在往前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目前也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园林到普盐系统这个路段车速慢下来了，好，大约维持30公里，也麻烦大家啦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46，听到的是安琪歌声 Just a Girl。

听到是安吉的歌声 Just a Girl， 时间晚上的9:49，好，有新进的路况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好，已经这个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34.8公里，好，在泰山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北市的这个管制解除呢，是在保安宫的集会游行后，目前是已经这个解除管制喽。好，再来台北市的这个施工预告消息，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在师大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个地方，吼，有这个隔音墙的拆除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以及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哦。那另外也会占用在这个水源路35巷跟到永春街200巷这个地方会占用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来进行施工。那时间呢是从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和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好，新进的这个路况更新呢，是说在国道一号哈北上在209公里这个埔盐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呢，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目前车速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哈，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明天的天气状况呢，也来提醒大家了哈。明天呢，这个环境呢会持续转干，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哦。只有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在中午过后的这个南部的山区呢，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呢，天气状况感受上来说都会蛮好的。可是呢，天气好就代表

温度方面呢，这个也会比较热一些啦。然后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而在中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来到34到35度。哈，所以记得真的蛮热的哈，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等到太阳下山之后的这个清晨夜晚呢，低温就蛮凉的哈，大约是在20到25度，好，局部的低温，局部的地区呢，这个温度可能还会再低一些些，所以呢，记得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好，真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一定要适时的来调整你的衣物喽。好啦，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呢？其实明天跟礼拜二哈，就是天气状况都不错，就是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到了礼拜三，也就是14号呢，哈，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增强，跟15号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呢，哈，在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都会比较凉一些些。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也会转为稍微零星有雨的天气，后其他地方是晴到多云。好，那到了礼拜五，也就是16号的时候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啦，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又会再回升。那16、17、18，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好啦，那天气状况呢，就提供给大家喽。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啦。好，那如果呢，你想要在脸书上面找到我的话，也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C0，C 是英文的 C 哈，零是数字的零，DJ C0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专。那我呢，每个礼拜都会发一篇文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这个一些有趣的行程啦，和一些生活的静态。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哈，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下礼拜天空中再见了哈，因为下礼拜六是这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那我们的团队呢，嗨嗨，请多指教，团队有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空中帮我们一起集气啦。那下个礼拜六呢，会请柚子来帮我代班。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31.3公里，有新进路况是说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园系统，目前车速呢都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主要呢是受到了在稍早北上的209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而在台二极线的北上和平隧道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感谢好心灵 J 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离合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发展啊。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但是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哦，陆上强风特报，大概是下午四点多到现在哦。那黄色警戒的区域呢都集中在沿海的区域，风会比较强哦，像是秀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和澎湖县呢，沿海风都比较强，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哦。同时最新路况报给你知，在台二四呢说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哦，北上的和平隧道内侧就有施工，会到凌晨六点钟。还有呢，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31.3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呢，有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在外侧车道，经过请你提早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八给你系列的电视剧主题歌曲，他们是 SHE 呀、啊。

奥特曼。耶、yeah, ，听到 SHE 所带的歌曲怎么办？是他们呢在当年哦花样少年少女当中的主题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的10:13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部分呢，南下的31.3公里啊，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有三台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避开外线好吗？来，要走中线或是内线来做驾驶了。另外施工的讯息哦，是台24线呢，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0公里到1.5公里呢。说基隆港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经过请你小心哦。然后呢整体路网图跨起来齁，新竹这边呢北上部分有车多，国一的新竹系统北上到新竹车速不到41公里啊，我看的现场画面呢，哦，真的是很多车呢，三个车道全部排满满，希望大家齁，我知道车很多心很急，但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好吗？不要太近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点位是0800003。好的，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

他是伍思凯。在2009年，福气又安康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哦，幸福草药收在他小王子的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在你的流星哦，

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31.3 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车速还是蛮快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整体来说，目前

通归位。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简单单哦，连书 IG 上吹，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吹的哇哦。

哇哦，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作曲，方文山的作词，黄金组合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倒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也是当年呢求婚事务所的主题曲哦，收录在2004年呢佩姐蔡依林哦城堡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路况咯，在台二四线哦，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呢内线车道有施工哦，会到凌晨的6点钟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要请你留意

这是呢新北市的淡水区，官渡大桥往淡水呢民权路的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几天哦，有送好几首呢关于这个花系列的歌曲，我们继续花系列歌曲下去哦。听到呢叶倩文所带来的《明月星》。现在你的所在地看到月亮吗？

哇哦！当年1993年呢，《仙人掌花》这部花系列的影集当中的歌曲《明月心》，来自叶倩文的演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

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8喽，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哦，千万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有一个休息区哦是已经满场了，这里是木栅休息站哦，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可能开进去会没有车位哦，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这个休息区。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环北南向道五股转接道呢，目前整体车速已经慢到了35公里的平均车速。这是危险密嘞，因为齁在外线车道啦有这个3台小货车的追撞，希望大家呢务必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啊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我刚刚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诶，这个国庆连假觉得放的还够吗？结果发觉大家都觉得放的好像还不太够，对不对？

哎，听歌的时候也许你会好奇说什么是芬兰距离呢？其实芬兰距离指的是芬兰人在人际交往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习惯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1.5 公尺到2公尺哦。就是在过去疫情还没有发生前啊，他们就有这个习惯，所以芬兰距离也是一个彼此礼貌的距离哦。听到蔡健雅 Tania 的歌声，芬兰距离也是当年的电视剧呢，不够善良的我们2024年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31.3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呢，有三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目前现场在回堵呢。目前齁在这里呢，整体来说车速呢是不到29公里的，大概是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这边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 Tania 蔡健雅，但是是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当年的《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电视剧里面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是2011年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1啊，那目前呢，这个汐止杨梅高架的堵车状况有稍微扩大的趋势哦，因为在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所以目前在处理当中，导致呢环北啊一路南向到了五股转接道，整体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请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同时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目前是深夜时段了，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哦。如果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也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要留心的是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36.3 公里，说桃科路段的路肩呢是有木棍掉落的哦，金鬼爱足印呢。

当年呢，深夜食堂2015年的剧友里面的歌曲《无卡爪》，什么是无卡爪嘞？就是白费啊，无济于事的意思哦。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注意呢最新路况了。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呢，目前有施工状况，希望你要注意哦。排除消息不好的灾，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36公里，桃科路段的路间有木棍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

耳边的作品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是呢，当年《好想谈恋爱》这部剧当中的片尾曲哦。晚上的10:51喽，也同步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刚不断提醒呢，说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3台车的追撞。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路况部分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目前呢，从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道呢，整体车速大概是58公里的平均车速哦，还是稍微车多的，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送上呢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听到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很经典的作品《往事随风》，也是当年的花系列当中的七系花的主题曲哦。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10:57，是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韩剧《鬼怪》当中的主题曲《Stay With Me》。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目前的话呢，国道排除讯息哦，南下的31.3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三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省道部分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有施工，目前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了，在重阳桥往三重的部分呢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5: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4: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5: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好搭哦，来自 Google 所带来的歌曲《好搭》，晚上11: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

你好，我是俊孝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上找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来找到我哦。节目第三趴迎接好搭的主题歌曲哦，包这个国庆连假，大家有好搭不？但不管你有没有好搭哦，真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哎呦喂哦，听到蔡秋凤的歌声吼，最英雄，最英雄。有跟着哼起来吗？哇，听起来蛮过瘾的，对不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2咯。刚的歌曲来自于蔡秋凤2005年哦，粉红色腰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让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呢，说机场系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共鸣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在空中陪伴你。诶，这首歌你会唱吧？

好的，听到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有跟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应该超级经典的作品吧。

是深夜开车嘛，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着一起哼起来哦，帮大家提个神。这首歌是创作在1985年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高价不

也可以到我们休息区哦，好好的休息一下哦，让精神都归位了再出发。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时间呢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呢真的很辛苦哦，要用力的撑起来。那如果真的觉得很撑的话呢，也不要硬撑啦，你可以把车窗摇下来，让氧气灌进来，有提神作用。

哇，有听众说昂昂的酒吼，足久无听到诶，是毋是？听众詹雅文和吴浩哲诶歌声吼，昂酒。时间吼是暗时11:29呐。那因为今天呢是连假的关系，所有的单元都抽掉，用好听的歌曲和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哦。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施工的讯息，在台二四线呢仙洞大五轮路段北上的和平隧道的内线呢是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酒的歌曲听到佳佳的佳佳酒。

哇哦，来自佳佳的歌曲《佳佳酒》，一系列呢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的身边。这首作品也是当年2016

2016年哦，《极品绝配》当中的片尾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喽。在台北市呢，说凯道的重庆道公园哦，本来是有活动嘛，那目前活动解除，全线呢也才四轮车那给啊吼，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处呢，说机场系统有两台车占用外线，目前也是顺利处理完毕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哇哦！听到周董周杰的 Mojito 也是当年呢2020年最伟大的作品，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哦。好的，也请大家跟金广看一下仪表板，有没有看？不要不看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喽。好歌一首接一首哦，一起干杯干起来。他是姜育恒，哪首歌不用说了吧？

哇哦，是充满着满满的回忆，在很多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在你最熟悉的频道听到最熟悉的歌声，应该心中的感动也是蛮感有触的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吼，但是呢这个路段稍微是车多的哦。要留心的是呢，因为施工关系哦，导致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目前施工会到凌晨六点。还有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零公里到 1.5 公里呢，基隆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情形哦，我们赶快通报当中了。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金门王和李炳辉，哪一首不用讲了吧。

哦，大啦！但是要记得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在1999年的作品哦，《流浪到淡水》，有跟着哼起来吗？也希望大家已经抵达温暖的家里了。很多人呢，历经了三天的连假哦，真的是蛮辛苦的，爬山，然后呢，看烟火有没有，或是呢到处玩哦。希望这个连假有给你满满的回忆。可是我刚刚在我的粉专上面看我的即时动态的回馈，好像大家觉得都还玩不够哎，然后就要上班了，是不是？有关酒的歌曲，但这跟酒比较没有关系啊，但还是有酒这个字啦。来自 JJ 林俊杰的小酒翁。

他是 JJ 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小酒窝》，也是他2008年哦 JJ 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哦跟尽管注意一下呢你的仪表板哦，车灯请千万要打开，不要开成了蓝灯或是远光灯喽。然后也请大家哦多多注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发展。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说修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今天晚上好像南下的汐止杨梅高架状况都比较多齁，从3台车的事故到目前有抛锚车，所以请大家在这路段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呢，这个车速都蛮快的哦，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霄哦。

你们很经典的来自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在歌曲之后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要送上咯，听到袁小迪还有杨哲的好感，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y，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1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注意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哦，经过请你小心。排除的消息报给你知，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51公里啊，说机场系统的外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还有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也受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耶、yeah, 爱你 only one， 来自当年2004年的紫金之巅的主题曲，有 K1 和5566的合作，风云变色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您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力，那被吹的话加干单连书 IG 和吹，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吹的话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呢，每个礼拜都要推荐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呢在我严选之后，透过景广的天空，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哈。那有任何更新更重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咯。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哦。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理想情人》，那在播歌同时，我统计了一下呢。我这礼拜问大家说，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过国庆？我发现呢，北部人最多哎，然后再来是南部、中部，最后是东部，真的是尽管的听众北中南都有哎。感谢大家的陪伴哦，我们要继续呢顺顺顺下去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都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然后我发现北部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家休息然后边过节，对不对？你有在追剧吗？我相信韩剧是很多人很爱的哦。听到呢，诶，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曲

这个连假你怎么过？还过得愉快吗？我刚看了一下我即时动态的统计呢，现在我觉得过得蛮够的人已经超过了觉得过得不够的人呢。感觉大家连假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哦。好，听到呢《太阳的后裔》里面的主题曲 You Are My Everything， 也是呢当年2016年红遍全球的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车灯，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深夜时段咯，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也是当年呢二号餐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景广留意一下精神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如果有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好歌接手的给你哦，送上许美静的《快乐无罪》。这首歌曲呢是当年哦《孽女花》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哦。

听到许美静呢1999年快乐无罪里面的同名歌曲快乐无罪，时间是凌晨0:27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来一首关于庆祝的歌曲吧，来自 LALA 徐佳莹的不怕庆祝。

耳边听到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是他2012年的《理想人生》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跟景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哦，因为深夜开车真的是蛮重要的。然后天气的变化呢，带你关心今天上工日的天气表现是如何。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只有东半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在海边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景广跟中央气象署跟你一起来紧盯。

好的，听到 Special 所带来的庆祝寂寞，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6，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景广小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哦。目前主要是施工啦，包括台二几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说南下的0公里到1.5公里呢，过了基隆港的外线是有施工，还有呢一样哦，仙洞大五轮路段的北上和平隧道的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哦。另外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台北市呢国庆大会的牌楼在进行拆除的作业，目前的作业呢会到这个凌晨6点钟哦，所以请大家经过凯道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的关系啊，也到连假最后一趴了，所有的单元会抽掉，给大家一系列的好歌在空中陪伴你。

你有看过韩剧《梨泰院》吗？是2020年哦，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来自 GAHO 的歌声，凌晨0:40咯，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是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8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的，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1234。

教年步步惊心的主题曲，来自严艺丹所演唱的《三寸天堂》，指的就是你的那颗心啊。凌晨0:46咯，也同时呢，请你留意小心目前的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呢是施工的讯息，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在台北市的凯道呢，因为进行牌楼的拆除作业，所以经过凯道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路网图表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接下来也是送上呢剧中的歌曲，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耳边听到 JS 所带来的歌曲《杀破狼》。你或许跟我一样，听歌的同时想说“杀破狼是啥鬼”。其实“杀破狼”呢，是紫微斗数当中的一个命格结构啊，就是有几个星啊。这个星星包括了有七杀、破军或贪狼哦，三颗主星这样子。那以整体来说，应该是代表着动荡和变化的意思啊。听到是《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杀破狼》，是2005年由 JS 所演唱的哦。凌晨0:51咯，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过了关渡桥有路面抛铺工程，目前还在封闭施工当中哦。好歌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梁静茹的《没有如果》。

在2009年《拜权女王》的主题曲《没有如果》之下呢，节目的最后一趴就要结束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每首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好，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当年《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哦，来自林忆晨所演唱的《恶作剧》，也是2005年的作品哦。也没有想到我去年刚好跟林忆晨有拍一支游戏广告，也跟他对到戏哦，真的是完成过去以来的小小梦想吧。那等一下会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

凌晨一点钟，你正走在街头，感受一个人的台北，继续自己的冒险吗？独自面对时间，看街灯慢慢熄灭，难免会觉得孤独。但请记得，不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你好，我是 Nat 建豪。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10月12号的凌晨1点01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是国道的排除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到凌晨6点呢，会有这个淡水关渡桥的路面抛铺作业啊。会有施工状况是封闭的，所以可能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另外呢，在北市的排除状况呢，主要是凯道周围啊，因为有这相关的管制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呢这个排方的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会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阿玲啊，给你，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啊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啦？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出来？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啊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2号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三天的国庆连假结束了哈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放到了几天假呢啊？因为我星期五还来上班啊，所以这个体感上面的这个假期啊，甚至还比平常短一点点哈。不过呢，三天的这个国庆连假，哎呀，扣掉一天要上班，两天我还是这个好好的规划安排，一天呢完全放空啊，这个在家里滑手机看剧，然后呢休息睡觉，但是还是特地播了一天哈啊，和家庭成员一起吃吃饭啊，这个创造家庭日啊，突然呢觉得哎呀，在这个连假三天哈，有工作有放松，但是呢也有充电，哎，就觉得好像很舒服了哈。好啦啊，不知道你连假过得怎么样？你说连假过得差强人意啊，没有想象中来的充实，或是没有想象中来的啊这么的放松休闲？没关系，两个礼拜之后又再会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了，对不对？好啦，总之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周，让我们继续加加油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跟正式跟精彩的连假说再见啊！这个在过去两个连假呢，中秋节连假啊，可以有烤肉，然后赏月，对不对啊？甚至很多朋友出去玩啊，然后呢，在国庆连假有精彩的烟火秀啊，甚至还有无人机表演可以看呐、啊，甚至呢还有演唱会啊，以及啊这个奕勋哎，虽然说在这个周末两天的这个假期几乎都是待在家里，但是刷这个社群平台，有时候发现哈，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哇，这句话在现代这个网际网络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准了，对不对？啊，据说还有一个叫宝可梦的游行啊，我本人没有办法现场参加，因为当天就有点忙。可是呢，啊，滑这个社群平台，看到各种不一样的网友分享各种不同角度的影片，觉得啊，好可爱哦！啊，就算在家里都觉得被可爱到、被疗愈到了，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也跟大家一起过了，然后觉得好像也精彩很多了啊。好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M 带来的《完美的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

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呢，淡水关渡桥过后啊，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啊，会一直到6点钟。台二几线呢，首先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呢，在和平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好，那连假刚结束呢，所以其实国道省道看起来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太特殊的施工，也麻烦朋友们行车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是柚子，这首歌曲《再见巴士》。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巴士》，听起来呢是乘坐着这个非常轻快的巴士啊，要说再见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是有施工啊，到清晨的6:00，但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啊，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个车道这个重点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师大路到永春街，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都会受到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其他的一个道路封闭呢，是在国庆大会的

牌楼拆除交管啊，那么目前是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啊，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回到新北。

坏车道啊，或者是超车道，所以呢啊，不小心没看到，不小心误闯了，就很严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夜间的封闭施工。好啦，但事实上今天夜间的封闭施工其实也不多啦，就麻烦朋友们，这个开车要专心最重要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火车快飞。

稍早听到来自王心凌的歌曲《火车快开》，之后是徐怀钰的歌曲啊，《快到什么程度》飞起来了。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才刚刚告诉大家，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啊，这里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园林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Believe You》。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啊，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连假结束了呢，好天气，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哈，全台各地的天气都相当不错，对不对？甚至呢还有点热啊啊，这个好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一起也收假哈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哦，南北会有温差哦，北部地区哎，这个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大概是20度到22度左右，那南部地区可能会有25到27度啊，所以南部可能稍微闷一点点，但也不算到啊非常非常的闷啊，北部就这个风会比较强啊，这个吹进来的风会比较凉，要记得带件薄外套备用了哈啊。今天到了10月12号哦。

这个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呢环境持续偏干，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白天仍然是看得到太阳的好天气。所以说呢这个不只是中南部白天高温会达到31到34度，连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也在30度上下这个但清晨的低温呢大概在20度到25度，局部地区温度会稍微低一点，日夜温差比较大，建议一定要记得留意这个调整衣物穿搭。

好，除了调整衣物穿搭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啊。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夜晚的确是算蛮舒服的，但是白天还是有一点热哈。这个气温转凉的这个幅度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降下来，在白天的部分。不过呢，还是不要忘记秋高气爽呢，事实上阳光就会比较耀眼，对不对？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开始疏于防晒这件事情了。可是呢，尤其有眼科的医师提醒这个就算到秋天哈，你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尤其呢，我们这个平常涂防晒，这个对皮肤会露出来的皮肤应该都会蛮谨慎的，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个地方的防晒还是不能够疏忽，它就是眼睛。事实上呢，这个紫外线的高低哈，跟温度不一定有非常直接的相关。也就是说呢，温度好像稍微低一点下来了，但是呢，有阳光还是会有紫外线哦。甚至事实上好像根据科学研究说，我们房间的这个日光灯也或多或少有一点紫外线，对不对啊？但 anyway 这个太阳的紫外线还是我们比较多多需要防范的。这个眼睛呢，如果长期受到紫外线的曝晒，很有可能会增加白内障、翼状坠片以及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啊，在秋天秋高气爽，如果你发现天空一朵乌云都没有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紫外线的接收说不定会比夏天来得更直接。因为呢，这个夏天有时候说不定还有厚厚的云层，下一秒就落腮巴吼，对不对？这个今年夏天呢，这不论是北部南部，哇，这个到处都好像这个大水过境啊。但现在呢，天气比较晴朗啊，这个虽然说白天以北部来讲这有一点热，不会到太热，但是小心它的紫外线指数不一定会比夏天来的低。所以呢，就算到秋天了，你可能还是随时要备用你的太阳眼镜。哇，到了秋天要做的防晒也太多了吧？这个涂防晒乳之外呢，说不定还要戴太阳眼镜。但重点是太阳眼镜你说为了阻绝紫外线，就是戴越深的太阳眼镜越好吗？其实不一定哦，重点不是在于镜片颜色深不深，或者是外形好不好看，或者你说哇，那这样子的话我戴镜片大一点的太阳眼镜，这样子呢遮住的这个紫外线范围可能会比较多，其实也不一定你要看的是这个眼镜上面的资讯阻隔紫外线的功能，你一定要认明 UV400， 或者是说这个太阳眼镜它有特地标示哈，阻隔 UVA、UVB 的这个镜片呢，是有效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戴太阳眼镜出门，在阳光下才会有显著的保护效果了。那么当然，就算你戴太阳眼镜了哈，也是不能够直射日光，这个直视日光，这个对眼睛来讲，长期还是会接收到微量的紫外线，对吧？但除此之外呢，你就算戴太阳眼镜它会

保护到你的眼球内部啊，或者是眼睛周围，可以的话再做其他的防范，是不是啊？这样子的一个防晒做得更彻底呢？比方说搭配宽边帽子，这样对于眼睛的保护就加强了。另外呢啊，其实跟夏天一样，对不对？就是说啊，这个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两点呢，事实上都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这个时间间隔当中，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啊、那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长时间想要出去，但是呢啊、有一种人不得不出去，但其实他在待在室内还是有可能会接受到紫外线，那就是开车，对不对？因为呢挡风玻璃是没有办法阻绝紫外线的，可是呢这个开车如果戴太阳眼镜，有的时候又会因为这个遮光太多影响到这个视线范围啊。所以呢就算在秋天啊要开车哈啊，这个尤其在中午的时刻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啊，如何对眼睛做好有效的防晒，还是要多加注意多加研究了哈。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有晒伤呢？如果这个因为曝晒阳光之后出现眼睛红、眼睛痛、怕光或是持续流泪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都是紫外线造成的角膜发炎啊。这个不舒适的状况如果没有缓解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检查了哈。这个眼睛受到紫外线伤害的时候，有时候未必会立刻出现问题啊，慢慢的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也有可能就对眼睛造成伤害。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你说奕勋，我明明就是在夜间工作啊，夜间紫外线你不能说太强了吧，对不对啊？说不定这个少到非常的微量，那我们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可能会在白天活动、白天出门呢、对不对？所以就提醒你了啊，就算在秋天啊，或是未来冬天啊，这个天气开始变凉甚至变冷了，白天只要有阳光，都还是会有紫外线的曝晒风险，对于眼睛的防晒多多做好防范吧。

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寻找光啊，但是这一道光找来找去，只好由自己发出来了。夜间开车啊，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呢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我突然发现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在夜间工作来听了，对不对？来自田馥甄啊，他在上个月呢无预警发行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啊的同名歌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50啊。稍早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原本有国庆大会牌楼的拆除工程，

凯达格兰大道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现在全线啊，因为都拆除完成了，后续的工程完成了，都已经撤场完毕，这个解除管制，全线开放通行。但是呢，看到在市区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从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内侧一线车道会受到占用，以及呢，师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羊驼小姐这首歌曲 Awake。

来自羊驼祥小姐这首歌曲 Awake、Keep Awake 保持清醒、是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不知道你体力到现在、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呢、等一下受到、这个、看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得进去休息一下了啊。好了啊，即将来到两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在两点之前，他们是寻人启事这首歌曲 Be OK， 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 OK 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铺加敷工程刨铺的加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呢，这里的路段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二几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所以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也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行，或者是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常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有传出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树线南下的1到3公里在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呢，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周末应该说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连假周末，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哇，让过去这3天的连假增添了很多的精彩呢。他们是 Big Bang 这首歌曲《花路》。

是的，夜间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啊，一起来听音乐啊。刚刚呢啊，主要听的是我自己了啊，因为我自己会听 K-pop，然后呢，在听 K-pop 最全盛的时期，哎呀，这个的算是回忆杀了哈。怎么说呢？因为 Big Bang 他们的团员从5个现在变成3个啊，但是呢，这些经典歌曲永远不败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啊，有人呢还写完了硕士论文哦，有人呢成为了这个公司老板，但是啊，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歌迷啊，要唱歌给歌迷听，所以呢，Big Bang 在过去3天啊来到这个台湾开演唱会，事实上呢，Big Bang 从出道到现在也超过20年。20年算久吗？对我来讲其实蛮久的，因为奕勋我本人呢做广播才要满10年而已，所以我很难想象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工作超过20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农历9月初2，事实上在星期天的时候，也就是10月18号是重阳节呀，所以呢，奕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地跟家人一起登高祭祖这个遥望这个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啊，忍不住这个背了一下诗词哈，就是说这个上山呢祭拜一下祖先啊，这个感谢祖先的打拼，也才有这个后代庇荫乘凉的我们。好了跟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是一样，音乐界也是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前人，为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圈开创了一些新的风格、新的年代然后呢，才慢慢会繁衍出我们现在所听的各形各色流行音乐，对不对？到底多久算老呢？年纪多大算大？

案呢，这个奕勋今天抓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之上这个挑了几位，我想你我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歌手。这些歌手呢，他们都现年超过70岁了，而且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活动，而且呢，他们在这个音乐圈也许出道超过了半个世纪，超过50年。我们今天特地来感谢这些歌手，好不好？首先呢，要跟你分享的是谢磊。谢磊呢，在1964年出道啊，这个仔细算了一下，他在这个音乐圈已经待了超过一甲子了哟啊，呵呵，出道了62年，不但呢是台湾首位发行国语专辑的男歌手，而且更是首位创造了专辑销量破百万纪录的台湾男歌手。所以不是周杰伦哦啊，第一位专辑超过这个专辑的数量卖超过百万的歌手不是周杰伦哦。事实上是谢磊哦，纵横歌坛超过60年，发行的专辑超过百张。事实上啊，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去年他还有发行一张新专辑，叫做《细软的狼》在这个去年呢，甚至还客串一位歌手叫做陈长君，然后呢一起合唱 一首歌曲，叫做《帕提哈》。谢年谢磊已经是86岁了，哇，这个依然是瓦龙一条呢，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他90岁还在舞台上面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长君啊，他请来了我们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常青树谢雷呢，在去年一起跨刀合唱的帕天哈啊，哎帕，他们好像是念帕天哈，是不是啊？这个，但我自己习惯念的读音是帕提哈啊。但 anyway 呢啊，这个很开心看到谢雷，他是这位在华语乐坛闯荡了超过一甲子的常青树，不但呢啊，到了去年还有发行自己的专辑，还和后辈一起合作。哇，我想这个后辈，哎，这个听到有机会和谢雷一起合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吧？是我的话，一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事实上谢雷哦，他不但啊，还有在灌录唱片，他事实上就在下一个礼，哎，算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他还会开演唱会，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据说他会邀请有泰国小邓丽君之称的朗嘎拉姆要一起同台飙唱，到时候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哈啊！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一刚开始，先来感谢我们这个乐坛的常青树谢雷大哥啊。第二个呢哈、啊，这位歌手他其实也出道了超过60年，他现年也已经72岁，哎，72岁出道60年，是意思是他很早就出道哎。没错哈，尤雅呢，往事只能回味的尤雅啊，他在这个11岁的时候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啊。那时候呢，他说啊，他瞒着父亲哦，报名了电视台的歌唱比赛，儿童组的歌唱比赛。哎，当时虽然说没有得名，可是呢，还是被经纪人相中啊，被唱片公司相中，也就因此呢，他开始灌录唱片，正式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那么他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单曲《往事只能回味》，你猜一猜是在他什么时候录的呢？

优雅啊，提到他绝对不能不提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了，对吧？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是在他大概17岁的时候灌录的啊，这是他推出的首支国语单曲耶，啊，首支国语单曲，所以意思是呢，因为他这个11岁的时候就开始灌录唱片，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唱台语歌哦，但没想到唱到了《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让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轰动起来哦，从此变成这个甜美方向的这个歌风了哈。这传说这个刘家昌挖掘到他这块宝玉的时候呢，就在餐厅哈要跟他签约，在吃饭的时候要跟他签约，怎么签约呢？身上刚好没有带纸啊，那就把这个餐厅的这个餐巾纸拿起来啊，这个随便在这个餐厅纸上面这个写了这个餐厅合约，就把这个艺人给签下来了。我心里就想说，如果到现在还可以找到这一张餐巾纸，然后还可以看得到这张餐巾纸上面到底写什么，哇，这张餐巾纸一定价值连城大概是找不到了啦哈。不过呢这个优雅虽然说近几年比较没有在灌录唱片了，但还是会在这个荧光幕前在这个音乐表演厅这个做演唱会。事实上他这个月他也要办演唱会啊，哇，一些国宝在最近都会有这个演唱会，让大家回味经典呢。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74岁了这个 Billy 姐呢，在196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所以到了今年其实也出道了58年。一直以来将近这一家子都好像都是乐坛上面的流行指标。到了去年他还发行新歌哦。

阿芙罗火山啊，这个 Billy 姐和周汤豪呢，我记得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对，就今年的金曲奖，他和他的宝贝儿子 Nick 周汤豪，还有一起在这个金曲奖的舞台上面表演，所以啊，惊人的这个唱跳活力，事实上就连线。

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仍然宝刀未老。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好像一直从出道以来到现在都好像是时尚流行的指标。比方说呢，在这个身上穿着豹纹，现在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稀松平常。那我们一般人应该也不会穿豹纹啦齁。对不对？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嗅到一些这个音乐造型上面的这个时尚指标，然后带进华语音乐圈的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出道，事实上刚开始他是唱传统的台语歌啊，或者是英语歌啊，当然他是唱英语歌，然后有这个灵魂乐。可是呢后来啊，他和这个有台湾摇滚之父的金祖霖合组了合唱团，然后前往美国巡回演唱四年啊，成为呢这个华语乐坛第一位赴美巡回演的人哦。到这个时候呢，他才嗅到哇，原来在国外的这个流行音乐圈，他们的一个时尚啊，他们的这个发展居然这个前进了台湾好几步。因此呢，他希望把这个台湾西洋的流行音乐元素把它带回台湾。首先他就在造型上面舞台服装啊，这个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说爆炸头早就已经流行过了，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的阿芙罗火山，它其实就是比利姐啊，这个顶着一头夸张的爆炸头造型在唱歌。可是很奇妙啊，这爆炸头戴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是又重新流行了一番。可以说台湾界的这个时尚教母，或者是台版马丹娜，一点都不为过了。我们说台版马丹娜啊，马丹娜还输他呢，对不对？因为马丹娜还比他晚出道，严格来讲应该要说马丹娜是西洋界的比利姐才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2:3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还是顺畅好走，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咯。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这里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台二级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呢，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了啊，这个今天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因为应和这个礼拜是重阳节，所以呢我们来致敬几位在这个乐坛上面非常经典的常青树歌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动的。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哪些是你印象的常青树歌手我根本没有介绍到的呢虽然说我的粉丝专页好久没有经营了，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哈。西洋界的这个常青树呢，不得不提当时啊，据说是披头四的劲敌的滚石乐团。现任的成员呢，三位成员全部都超过80岁了，依然是这个华语这个摇滚音乐界当中的崇拜对象。滚石乐团接着跟你分享这首歌曲《Live by the Sword》。

0: 玩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长途开车，你累了吗？不会，你已经吃了那个吗？不是，我是听了那个，哪个？就是雪山隧道内广播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不但不累，也会知道在长隧道内如果遇到意外状况该如何趋吉避凶，逢凶化吉。
3: 行驶在国道五号长隧道内，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由行控中心所播放的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才能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掌握路况，拍楼唔通行哦。

时间是凌晨的2: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小时有传进来说，国一北上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到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呢，或是已经排除完毕了？麻烦朋友们也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介绍到了一些这个出道超过一甲子，他们的年龄一定都是超过70岁的一些歌手哈。哇，突然觉得呢，现在要来播像陶晶莹的歌，他只能算中生代了，是不是？陶晶莹这首歌曲《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零星的工程提醒你留意，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连师大路的匝道呢啊都会受到影响喽。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佳莹，我要把眼泪当汽水。

吴思贤和派伟俊这首歌曲 Chasing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2:56啊，稍待一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刚刚热情澎湃的歌曲当之后，来点舒服的，薛以丹 Another Star。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 Julia 吴卓元。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是已经急火排除，全线顺畅通行。那么只剩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呢，这里有刨铺加封工程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啊。另外在这个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4: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3: 还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4: 老公，你好棒哦！
3: 还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4: 你是我的英雄。
3: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4: 哦，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3: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5: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

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身躯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无家丢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来自黄奇斌啊，是茄子蛋的主唱，但我想他应该未来可能会以 solo 歌手的活动居多吧。这条歌啊，好的，咱就到这为止。时间是3:12了哈啊，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呢，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在这个收听台这个警察广播电台这个频道，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接下来几位歌手，他们其实都是乐团的一员。刚刚黄奇斌是茄子蛋，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这首歌曲自重自收。

来自杨世轩啊，他在去年发行的 EP《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的《自重自收》。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只有零星夜间施工持续。在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呢，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的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所以呢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啊。今天的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顺畅稳定，朋友们，你有没有提起100%的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也要提醒你，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一定要随时记得把它切换回来哟。接着要送给你的，它是 Mars 23啊， Mars 23是 Trash 的主唱，这首歌曲啊，这个我觉得很特殊的是，他翻唱了赵传非常经典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曲已经被翻唱好多个版本了。然后呢，赵传本身又是一个比较摇滚系的歌手，有一个新生代的摇滚在诠释经典的rocker 歌手的歌曲，是不是又有不同的味道呢？

稍早是 Mars 23重新诠释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啊，之后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公式，这个新的手法吧，啊，不能说公式，就是说，在翻唱这个前人的歌曲，新世代歌手在翻唱前人的歌曲，好像多少都会增加一点 rap， 对不对？啊，毕竟呢 ，rap 是最能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力道了。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戴爱玲的《女孩》。

0: 点啦，
1: 点啦，
0: 哎，真毫无未败哦。
1: 你见你哦，
2: 长官，我想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1: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1: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3: 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夜间开车啊，继续打起精神吧。3:34啊，不过刚起床的朋友，外面可能会有点凉哦。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5度，南部地区哈、啊，台南、高雄，这个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北部啊可能会有一点冷。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其实主要风场还是吹东北风，只不过呢，啊，东北风没有很强，而且呢，啊，也没有过多的云层会飘到台湾上空，环境是偏干的，所以各地白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南部地区的这个山区哈，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各地白天高温都会达到30度，啊，北部地区达28到31度了，中南部可能会达到33、34度，甚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5、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礼拜一、礼拜二气温天气形态差不多，礼拜三呢可能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微微的增强，但是呢这个东北季风也不是偏湿冷类型的，就是北东的云量会偏多，局部的短暂阵雨携带一点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那么南部地区的影响即使不大这个大概还是会有33、34度的高温，不过呢清晨这个降温又会再下降一点，就是说北部地区说不定会降到18度到19度，那么中南部地区最近这两天的气温低温大概是可以降到24、25，届时也可能会再往下探个1-2度。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呢，东北季风又会再减弱，各地又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低温也都会再上升一些些。这个东北

一封来是可以来，然后呢，天气舒服一点，然后不要下太多的雨就好。哇，真正体会到秋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在讨论天气的时候都会说，台湾为什么只剩下夏天跟冬天呢？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大太阳就是下雨，对不对？啊，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秋天，秋高气爽可以长一点。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勉强幸福》。你是

林宥嘉勉强幸福，3:40。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刨除加封工程，会到6点钟，一定要提前避开。另外一个也要提前改道的是，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呢，这里会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易勋播放了林宥嘉的勉强幸福，你可以猜到我接下来要播谁的歌吗？这绝对是有意的安排。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别勉强》。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累了，看看路上的风景吧，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较醒脑呢？他们是小室乐团，这首《幸福的风景》。

虽然说呢这首歌曲叫幸福的风景，但是就在我下班前的五分钟看到了一则意外的风景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哈，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呢，因为有大货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啊，全线目前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立刻排除了哈。好啊，这个路况改成呢国一，原本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有大货车撞护栏的意外，现在接货排除。好啦啊，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希望是有新的风景。我在每个礼拜周末呢都希望自己有休息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休息，要规划好自己要休息些什么。要睡觉吗？那就多睡一点啊。要跟朋友聚会，多补充一点人际社交能量吧，那就补充一点啊。想躲在家里看点自己想看的剧，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吗？那就多看一点啊，也许更充实。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要面临五天的上班，会更有动力。不知道你也是不是这样子想的呢？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咯。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他是陈慧婷，存在我内心的风景啊。内心如果漂亮了，健康了，也都休息完成了，看什么风景应该都是美丽的，对不对？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会是美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

金啊，另外在台二级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啊，这里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暂时请您改道。一样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工程，相关道路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啊，也会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那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套在。

拜时阵哈，早晨到上午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水汽不多。温度方面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6.7 度啊，新竹关西苗栗西湖 18.1 哈，现在在18度的除了苗栗西湖头屋还有新北石碇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9-24度左右。好，温度比较高的高雄仁武有 29.4 度哈，高雄现在比较多区域是有到28、29的。

哦，Funky Mall 收取为挂件门，哎呀，这个门真的是有特殊的意象哈、哦。那个人从这个门走出去，所以永远都没被把那个门关起来哦。同样是门，来到这剧情没啥同款，刚刚淡薄啊稀微，接下来真是浪漫无边。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 32.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哦，外路间有客运抛锚了，客运车好，这个等于是大台的车子哈，抛锚停在国一南下 32.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自田约翰《远距》，这个距离可以有多远呢、啊？比如说地球到火星呢？哦，陈慧婷《深夜无人火星酒吧》，这个酒吧感觉在地球上不会有啊。

来友已经4:25了，国一目前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南投县时间4:30啦，尽管我是雅琳。国一在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哦，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就大概15分钟前而已哈，而且还涉及拜托。再来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在凌晨到6点这段时间哦，过淡水关渡桥是封闭的状态。台二起北上和平隧道内侧有工程哈，然后南下是过基隆港外侧也在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罗大佑至观音山。哎呀，我们在六里阿弥快会观音山嘛，我这段时间在北投住好多年哦。哎呀，那时候呢，最大的一个乐趣，那每一天哦，看到那个观音山的夜景，千变万化，套在一起时候看它也是不一样的面貌哈。所以有时候半暝起来，真正就在那边看观音山，看到忘记回去睡觉。哦。台湾做这些所在哈，不同的风景。4:36呢，或者你现在就在山里，不管是哪一座山呐、啊、哈。而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里。

0: 瓜里刷岭，就是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到山上去跑动的。然后呢，通常有时候没去过地方的猛男宫，那请问我从这边到那里要多久哈？后来我发现哈，这样问嘛没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到司马库斯哦，你看在，然后呢就想说，听说在地有那个原始林哦，红景五高是也是。然后我就问在地的原住民说，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说从部落这边然后走到原始林，大概一趟哈，这样过去要多久？哎呀，原住民朋友搞公那很快，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心里想说，两个多小时那有什么难的，对不对？哈，就勇敢的，然后跟大家一起走了。OK， 结果你知道吗？我大概走了四个小时，我才看到第一棵树。所以真的每个人脚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门工请问要走多久真的没准。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边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啦。国一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2.1公里五股转街道前哦，外路间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非常顺畅，但更是波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牛仔裤的小口袋。好，你有没有发现牛仔裤呢，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很多人都拿来放零钱，对吧？但是当初在牛仔裤刚发明的时候，其实这个口袋是有很重要作用，而且以前那个口袋没有现在这么小，那个很小的口袋你大概只能放硬币吧，以前那个口袋大多了。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要那时候很多人随身都要带着怀表，那是拿来放怀表的。这个牛仔裤上小口袋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当时的人没有像现在有手表可以戴，都拿着怀表。那你想，他原本是要装怀表，所以他那个小口袋应该也不算多小啦，因为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时至今日，因为这年头谁还在拿怀表，对吧？但是呢，他总是牛仔裤原本设计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保留着，那只是呢越缩越小，但好歹还可以放个铜板放零钱了。

Jay Sean 所演唱的《星际牛仔》，如果我是来自星际的牛仔，不知道他的造型会怎样，可能也得穿着牛仔裤吧。

0: 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4:53了。目前国一南下32.1公里，五股转街道前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哈。目睭背后金毛，注意彼此安全啊。

黄文兴的歌声 I am Mocha， 就是要跟你一起继续用增加。对时之前还有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1公里哦，五股转接道前务必留意外路间，这边有客运抛锚了。而在台二甲北上和平隧道的内侧，以及南下呢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了。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北市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哟，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雨哈。哦，温度方面哦，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6.4度哦。然后苗栗西湖17.9度哦。好，再来苗栗头屋、新北石碇、新竹峨眉，这边还有宜兰的南澳，现在都18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那也有温度比较高的，现在在高雄好几个区都有到29度哦。

哦，周杰伦的歌曲《夜曲》有一种带着一种秋凉、萧瑟感，这种离别感觉哈。5:09哦，啊，你今晚开车伫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客运车抛锚，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件，就说哈，台湾代表性的汤，你认为是什么汤？如果讲日本人说日本的那个料理，大家会想到 miso 哈，味噌汤啊。但是台湾的汤，哇，真的难闷哈，很多人答案不一样。但是我们听会想到的汤，那贡丸汤这个蛮常见的，猪血汤对吧？啊，竹笋汤、香菇鸡汤。那个蛤蟆汤，或萝卜排骨汤，哦，香菇鸡汤，哇塞！我觉得哈，在台湾要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汤，恐怕很难哦。这个票选哦，那个票数应该是竞争非常激烈哈。不过在台湾有一种汤是全世界没有的，叫什么汤？唔汤唔汤啦。

哦，这是 Only 有伟伟，所以这位好情为挂件，唔汤唔汤哈，这种汤你应该有啉过啦哈。哦，现在时间5:2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北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还在施工哈，要注意哦。然后在台二级这里，北上是和平隧道的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罗时丰的歌哦，我的 view。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啊。

再过几秒，5:32哦。金光，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呀，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咱继续播起。再来，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台20北上和平隧道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台北这边重阳桥往三重这里还在施工哦。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吴生梅彩笑人生连续秀了三天之后，你有感觉你的人生比较较彩笑吗？哈哈哈哈哈！哦，那适度的休假就重要对吧？哈、哦、啊，5:3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哦。啊，国道上也大致顺畅，但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年龄将近50岁的女性，她去看医生，说她右脚脚踝就是有一块怎么都好不了的皮肤炎哦，是几个月前她右脚踝开始会出现这个一片红红的，还会痒，还有色素沉淀，看起来她觉得很像一般的湿疹。那刚开始因为会痒嘛，她就擦了药膏，哇，各式各样的药膏都用过了，但那个症状就是反复发作哈，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没多久开始发痒了，而且越抓越严重，然后晚上常会被痒到醒过来哈。而且他发现哦，只要站久一点，这个症状更明显，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服务业，他每一天都是长时间工作要站着，一直到下午小腿就会肿胀沉淀，鞋子会变紧哈。然后他一直以为是工作劳累，也没有把这些症状跟他的脚踝的问题联想在一起。那实在是因为他就觉得奇怪，这个皮肤这个为什么这个痒一直没办法解决哈。后来又去做了更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跟他的下肢静脉有问题哈，这个有关联，他的下肢静脉出现明显逆流。也就是说，他的一个静脉的变膜功能失效的时候，血液没办法顺利回到心脏，就会在下肢静脉里边停滞在这里，他就循环不良，容易堆积在脚踝附近哈。那长期静脉高压会让微血管出现一些渗漏，组织发炎，就会产生皮肤红痒、色素沉淀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医学上称它为淤血性皮肤炎，也就是说他的皮肤炎跟不是因为皮肤有什么问题，而是静脉的问题造成的。那在临床上这种患者其实蛮常见的，尤其本身的工作要久站的服务业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容易出现这个下肢静脉压力升高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哎，怎么你的脚踝就是有一块呢，常常你会以为它是湿疹然后会痒，但是擦什么药膏都没有效的时候，那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血管问题了。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头前是人的名，后面还不知道要怎么，对吧？有时候遇到那个情况，比如说你那个痒一直都没办法解决，今天我们在边弄，有时候真的要换医科去检查了哈。还有我们在边做心情物质结鬼鬼为时阵，有时候让自己动一下，稍微流一点汗，心情马上就可以得到转换哈。来来来，叮当姐叮当姐，把酒杯唔通拎去啊、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55喽，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能给手拨齐哈。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沿岸台湾栾树，因为这里数量非常多，那最近进入到硕果转色期了。位在下游这个浦岩乡石皮村、哦、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哇，因为那个栾树转色的时期不一样，都有黄绿红粉橘五种颜色、哦，这个彩色林道就在浦岩乡石皮福德宫附近，从石皮桥一直延伸可以到东螺溪清水平台，全长 1.3 公里，用走路的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哇、欸、我真的觉得那之前连假、啊、然后走国道就这样沿路就看到北部中部南部都有栾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中部觉得那个栾树的颜色特别特别漂亮、哦、难道是因为气候吗？所以在这个彰化最美的小径这些彩色的林道，说是在双十节这段时间、哦、这是才会出现的、哦、所以最近也可以把握一下、哦、可以欣赏起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除了国道呢，现在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还有台二级北上和平隧道内一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台北市这边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就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那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同样情形。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呀，高低温落差真的很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6.1 度，新竹关西、苗栗西湖头屋现在都不到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真的比较凉一点哦。但是也有的地方温度高，高雄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29度哦。

哦，来自 BigBang If You 成团20年，然后才刚刚结束在台北演唱会，对歌迷来讲，哇，3天演唱会吸引了12万人左右。OK，好，这在韩国的音乐界里面，这是无可取代的这样一个乐团。6:10了，来台视五线南下呢。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作业已经结束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台湾歌坛里也有成军超过20年，依然屹立不倒，但也有呢。虽然才开始没几年，但是我挺看好这个团队，将来20年周年应该也是没问题。

0: 告五人的歌曲《在这里等你》。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来到6:16了，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个外边就是边坡的草皮燃烧起来了哦，注意一下，因为怕这个草皮燃烧可能会带来一些烟雾哈。这在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这里有边坡草皮燃烧当中。然后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雷纳培古拉得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哦，有一个渔港哦，好会得奖啊，在梓官区哦，柯子寮哦，这个柯子寮渔港在他们的渔获直销中心启用之后，好几次都获得魅力渔港的这样的一个肯定。然后呢，弥陀区这里的弥陀渔港也在他们的改造工程完成之后，得到了渔业署的精建渔港环境评鉴最高三星级的渔港。哇哦，这在北高雄来讲，就是这两座渔港啊，真的是很厉害，美食观光都很齐全。来讲一下弥陀渔港，因为比较缺乏这个港湾的屏障，其实它的船哦很容易在外海搁浅。好，那平时在载卸渔获还有补给作业都要依赖那个船筏啊，那所以有时候遇到台风气流变化，渔民还要冒险冲出海滩，哎呦，你马上危险呢哈。那在1981年开始有重新规划哈，开始在逐步的整建。然后一直到现在2015年开始又改善了原有的一些景观设施，然后营造清水环境、哦、哇，后来真的就变成在地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渔港。那柯子寮从1978年开始新建，也是经过很多次的整修，那现在就是被高雄市府评估说这个柯子寮渔港是很有观光的发展潜力，所以他们在这里呢有全国第一座、哦、经过认证的鱼市场，然后再加上这旁边又有鱼市场的这样一个渔获直销中心，哇，很多人来吃、哦、重点要买这个新鲜的、哦、这些的海鲜，然后呢还可以玩，这甚至被列入呢高雄十大的观光景点哦。

哦，这是张灯结所演唱的叫做无变的单号，后面副标都是鹅阿寮，就我们刚讲那个鹅阿寮啊，那个张灯结的声音听起来真的真有高雄的开口。

6:23咯。来，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停。

边坡的草皮燃烧中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在辛亥隧道这边哈，辛亥路四段21巷旁有一个中埔山公园，最近正式完工开放。距离辛亥捷运站出站呢，用走路的不到十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个面积有1.36公顷哎。中埔山公园这里有步道，这个也是淡南古道南路非常重要的节点。基地早些年因为军事管制，所以这里反而呢保留了大片的浅山的森林，这在台北真的好难得哦。那当然后来台北这边都市发展哈，它也面临了可能要被开发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在民国97年之后，在地居民跟一些公益团体还有政府单位哈，一起携手推定山林，推动山林的保育。你看这个多年过去了，哎呀，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中埔山公园已经可以开放给大家了。它这里因为有步道，而且先前在这边就种了很多很多的树木哈，种了很多山樱花、枫香、流苏、苦楝、黄槐，还有碎花棋盘，都是特色的树种。到时候这边也很适合赏花，然后也很适合来这边散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而国一的南下在223公里过北斗了，外路间有小客车爆胎了。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则是要留意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边边坡有草皮燃烧的现象哈。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哦。现在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比较慢哦，其实车速只有51公里左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3: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2: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4: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7到8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2: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4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4人就有1人，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5: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 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 asthma 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2: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哪灵。

0: 哎，再过几秒，6:38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因为爆胎停下来了，务必留意。而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因为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烟雾的影响哈？马霞一赛季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包含澎湖机场天气晴朗，那台东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目前航班的一切正常。

6:39，台北市这里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原本在施工，现在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ue Cheese 所演唱的 Mean， 歌词挺无厘头的。接下来有蔡佩轩 Cupid。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到6:4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台62线有一个新的提醒，西行 7.6 公里大华系统前内侧有水泥包散落了，那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49.3 公里桃园前内侧一定要小心，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那国哦 OK 再讲说这里桃园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后方已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因为先前在路网图这边国一呢，在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就是已经就是车子会比较多了，然后现在又在桃园前那一侧又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回堵哈，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那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了，而国三啊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有一只旺旺，你家总哪一个总体啊？哎呀，一到

0: 大早就起来运动了。好，注意一下这个小狗的动态，它现在是在国三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小心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哈，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滑手机常常是停不下来，然后有的人就讲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定力。好，科学证实因为科技的关系正在改写了人类的大脑。好，这个大脑的机制，社群平台跟手机生态系呢，非常重要一个机制是神经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变动奖励回路，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去滑动荧幕，然后会有听到那个通知的声响或是内容更新的时候，大脑会因为期待，这好像给他下一个奖励，他会释放多巴胺，类似像你去那个游乐场那个拉霸机玩那个拉霸机，会有一种反复追逐的模式。那尤其现在 AI 的技术，生成式的 AI 加入，它会放大这种效果。为什么？因为它有办法呢，让你就是用更精准的内容，它可以设定非常精准的内容，让使用者呢就陷入不停的搜寻，不停的滑，还有回应，而进入了一种这种真的脱离不了的一种无限的循环哈。然后不只是诱发这个大脑的奖励机制哈，频繁的科技干扰会带来压力的反应，比如说每次的手机震动提示音或讯息跳出来，就可能触发肾上腺素哦，皮质醇短暂上升，哇！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叮咚，或者在看那个讯息，基本上大脑长时间它是要保持高度警戒的哦。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大脑结构改变，他们呢发现现在其实大半数的人专注的时间不到40秒，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个短影音特别特别受欢迎，因为大家的专注力越来越短了、哦、所以说也在提醒哦。当然以现代的生活来讲，说不要要回到没有 AI 的日子，那真的不可能的事情，但可能这样的现象哦，因为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跟大脑的健康了，这又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课题了。好，6:51，国一啊北上在49.3公里，好，桃园前内侧原本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先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哦，现在刚刚排除，所以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这个车流，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国三还要留意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还有台62线西行7.6公里，大华系统前那一侧要注意有水泥包散落啦。接下来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在讲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没有手机的日子。

如果你是过着没有手机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像这一首歌这么的悠闲自在啊，齁，那是需要练的啦，哦，哦，6点56分了，那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刮齁，真的在这种没有手机活不下去的时代里边，这算是蛮特别的劝世歌啦哈。不是叫你不要用，而是控制一下时间哦。虽然真的心痒难耐啊，暗哥嘛是哈，气矿买的啦。来，黄培育请为歌曲，哪更哪更？我们明天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啊，停在这里哦。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呢，先前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这边跑动哦。而南下152公里院里前，留意边坡的草皮起火燃烧哦。台62线西行 7.6 公里大华系统前，内侧水泥包散落了。而在台南市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北区河尾路二段15号前，还有善化区新农路75号前，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

0: 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10月12号礼拜一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来陪着你了。大家好，早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礼拜一了哈，连假过了哈，结束了。好，来，目前在路上的你呢，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路况呢，我们持续的补充，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新农路75号以及台南市北区河尾路2段15号，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350.4新化休息站前的小狗跑来跑去的，好，麻烦朋友要注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350点是新化休息站进前有狗安尼撞来撞去哦，真危险，麻烦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上路开车小心驶驰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当你开车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的九率。现任主席又谦，我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面对犯罪科技化、组织化及跨境化趋势，政府努力结合科技产业，希望强化整体打击诈骗的能量，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希望民众自己要提高警觉，陌生的邮件连结不要点，稳赚不赔的投资群不要信，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能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受骗。内政部关心您。

来看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形。好，天气的概况，今天12号，好，那么仍然吹东北风，环境转干，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那么高温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好，低温24到26度左右。明天礼拜二各地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好，礼拜三东北季风又加强了，天气开始渐渐又转凉，尤其北部地区。好，都麻烦朋友哈、哦，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天气温度的变化喽。来，时间早上的7点过10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歌声《浪迹天涯》。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7:15了哦。好的，来，路况持续的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的上化区兴隆路75号以及台南市北区辉纬路2段15号这边分别都是事故。好，在台南市神化的兴隆路75号以及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2段15号进前，加拢都有事故。天气点，咱的好朋友啊，请一切注意小心跟细致之类。好，路况呢，随时会给这道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来继续关心着民生民生问题，咱来看着伫国内规模上个大漳门水库。好，漳门水库我们都知道，这些日子以来都是原本都是满水位的哈，百分百。啊，不过集水区也超过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再下雨了，上游的进账也不明显了。但是呢，又要持续提供二期稻作的灌溉，好，所以一直这个水量要往外送出。好，蓄水率十天呢已经减了超过 5% 了。好，不过有效的蓄水量还是全台第一名了。来，因为集水区也都没有再有充沛的降雨。好，那么只有在9月15号当天累计 12.1 毫米的一些雨而已。好，所以呢上游都没有再进水了，那么又要放水协助农业灌溉，所以蓄水率当然就开始一直要往下掉咯。好，这是不法动的事情，都是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以标高230公尺满水位进入了10月份，那么供应了二级稻作。好，那么又引流至乌山头水库来存放，目前每天放水量大概是400万立方米，预计持续到这个月的下旬，蓄水率还会再降，预估到时候的蓄水率就只有 88% 左右了。好，那么前几天漳门水库的标高是 228.47 公尺，蓄水率是 94.23%， 连同乌山头合起来也超过了 5.25 亿立方米了。好，那么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呢，透过持续甲酰蓝和燕从高雄旗山溪进行了越狱的引水，目前水位标高是 179.78 公尺，有效蓄水量是8079万立方米，蓄水率来到 98.75%。 好，那么南部地区的水情都是正常的，供水无虞。好，因为持续进入了丰水期，快结束了。好，快结束了，各水库接近满库，那么后续呢还是要继续提供用水的。好，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水库百分百，好，那么过了一些时间又一直往下掉。好，那也就是持续的农作物灌溉。好，不坏的哦。所以呢还是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节约用水是随时都要

告诉自己都要小心。好，那么这个水位的变幻莫测，随时很高随时又往下降的这个现象，好，变来变去。来听的是罗大佑的这首歌《现象72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来，7:23了哦。好，路况的消息。来，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这边持续有堵车的一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32仁德站被盗的路段中间车道呢，事故排除掉了。还有在国道一号

一号南下344.8，过了高科交流道，四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那么这是344.8了哦，靠近了冈山地磅列车，

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5。来，还有什么呢？来看一下目前在比较堵车的红色路况，是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30左右。再来往南的话呢，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概是70左右。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5左右。来，顶进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55，还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也是红色路况堵车，时速大概只有20左右。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时速接近80。好，那么 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听王世贤、孙淑媚合唱的这首《爱丽几千几万年》。

来，爱丽几千几万里，参求爱景广，好爱有钱，赶快咯。来，时间早上的7:29了，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待会呢7:30，五分钟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又谦持续陪着你的，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周三到周四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气温将略微下降。国道上车速快、车流量大，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较高。今年一到九月，二次事故就造成了九件 A1 事件。高工局提醒用路人牢记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优先。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后，应该立即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警示牌，尽速离开车道到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并拍照记录已知车辆，等待远景处理。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3: 那根据我们统计，像今年的一到九月份，因为二次事故而导致的 A1 事故的件数总共有九件，那去年2014年的一到九月的话是八件，那今年的跟去年同期有多增加了一件。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用路人，如果在行经国道的时候，如果遇到事故或是故障的情况，要谨记七个步骤，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等七个步骤。
2: 高工局提醒，即使是自撞事故或车辆故障，也应该尽速报案，避免停留在车道、车内或车辆周边。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时，开启手机定位，可以直接转接辖区国道警察勤务指挥中心，缩短通报及转接时间。使用时应该先退避到安全处所。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就因此损失上百万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板资金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八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5: 他就说啊，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会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4: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提升连外道路的品质，将进行雪间油气区连外道路司马线林道 11.4 到 18.5 公里刨坡改善工程，今天起分两工区陆续施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理司马线林道 11.4 公里到 18.5 公里路段沥青路面刨铺改善工程，副处长许家祥表示，施工期间将分阶段进行道路管制，提醒

0: 用路人提前规划行程。
1: 本工程分为两个工区，第二工区 15.5K 至 18.5K 路段，预计115年10月12日起至10月23日止，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进行施工，将采间歇开放通行，每日施工时间除上午9点前、中午12点至12点30分及下午4点之后开放通行，其余时间全面封闭道路及无替代道路可提供通行。
0: 第一工区 11.4 公里到 13.7 公里路段则预定在10月27号到11月6号施工，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全面封闭，前往雪境游憩区的游客可改由梅新联络道，也就是司马县林道 4.8 公里处右转，或从卓兰街中47线往雪境方向行驶。金广记者陈怡丁、苗丽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6985945转1526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管前一路跟庆和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地磅，目前也是有堵车的一个情形咯。来，在关心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往仁德服务区的匝道有故障车。目前再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70，还有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60，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时速接近80，在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5，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接近60，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接近60，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不到50，还有在顶京到南子路段时速接近了60，在国十左营到顶京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只有25，也是有堵车的状况。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7:42，继续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今天请燕婷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2: 优先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要往永康的路段，北上高雄建国路一路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北上过了南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陆竹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过了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2到10月15，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今天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了，拜拜。
2: 拜拜。

来，7:44，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继续听张洪亮的歌《醉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好，7:50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市的地区交通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事情员陈汉全，早安。
2: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另外台八六东向接国一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立贤路一段650巷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安南区在郡安路与海淀路口三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汉群的提醒。

来，薛森桃大代志，然后我们要来到哪里？我们来到的是嘉义县的山区。好，山区来看什么啊？好，我们要来看天上飞的啊！嘉义县山区啊，有一种猛禽叫做林雕。好，森林的林，林雕，听过没有？好，林雕的数量很少哦，在梅山乡的瑞里跟瑞丰村一带，可以看到林雕巡弋天空的画面。好，那么说在这边茶园工作，常常可以看到林雕在空中飞行啊。好，这几天在瑞里的绿色隧道中途的停车场附近的休息站一带啊，说几乎都可以看到两大一小的林雕。研判可能是训练小林雕的飞行啊。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镜头让在这的游客可以说是相当的惊呼连连，觉得很幸运啊，运气真好啊。好，嘉义县野鸟学会总干事陈建化表示说，林雕啊属于鹰科动物，广义上是被称为叫做老鹰，但是啊，严格来说啊，它是雕，而不是一般俗称的老鹰。因为老鹰的学名叫什么呢？就是黑鸢。

好，也就是嘉义这个大埔曾文水库看到的老鹰好的黑鸢，林雕全身呈现的是深褐色或黑褐色，拥有台湾留鸟猛禽当中最大的展翼，好，翅膀最长打开可以达到180公分啊，体重也有80公分，在空中翱翔真的是很壮观啊。

好，那么林雕，这是属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一级的林雕呢，数量很少，所以很难估算在嘉义山区的族群的大小，但是在瑞里瑞丰村一带还算蛮可以常看得到的，出现的时间点大部分都是在日出后一个小时之后才会展开在空中巡弋呀、啊。有时候到傍晚的时候还会看得到它，好，可能呢是它那天、哦、没有吃饱、哦、运气不好，所以还是必须要继续的来觅食。好，所以呢这个林雕、哦、蛮大的，感觉上在天空飞翔就是特别的有霸气，好，特别感觉上壮观的情形呢，好，不容易呀、啊。好，希望你也有机会可以看到林雕，不过这样就是你的好运来啊。来，陈怡婷的这首好运来送给我们每一位朋友，每天都有好运来，看到林雕你就是好运啊。

马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在湖口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内坜，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换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新吉，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3.6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